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何西阿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从那里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亲爱的朋友，在什么地方找到葡萄园？在旷野。真奇怪，在一个连出路也难找到的旷野找到葡萄园。亲爱的朋友，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丰富能在旷野里极静的地方找到，不但能找到葡萄园，也能找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意思就是苦难。经上说，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是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旷野的经历，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生出忍耐，他也知道怎么能生出忍耐。我们的心是叛逆的，最会忘记神，也最会固执地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到我们绝了望，被人弃绝的时候，神却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在人生的旷野，让我们接受神的磨练，他必安慰你，引导你，赐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生活有时真的很累，各样事情或压力压得我们好好喘口气都很难。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要求你先变好先坚强，而是邀请你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撑得住，只需要愿意放下重担，愿这份安息慢慢松开你紧绷的心，让你再次呼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

0: 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水蛭是热带地区一种很特别的涉水鸟类，它的腿细长，爪子也长，长得向外突出，这使得它可以在水草以及浮在水面的睡莲等等叶子上来跳跃。人们为它取了个绰号叫蜻蜓点水。虽然它能壮观地飞行，但是它也似乎很满足在花丛之间缓缓地移动，以及沿着下游慢慢地漂流。许多基督徒在读经上也像水蛭一样，他们只在字面上打转，只看一些优美的安慰人的经节，却不愿意更深入地学习那些坚固生命的圣经真理。因此他们也很少花时间来研读圣经。诗人终日不住地思想上帝的话，以致得到极大的智慧。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效法诗人的榜样，天天查考圣经里面那些能够使我们在认识上帝的真理上有所长进的地方，以便能够明白主希望我们如何生活和服侍他。不要光挑几节经文，只看字面的意思，不要只是肤浅的略过，而是要在属灵的知识上有所长进。当你马马虎虎的读经，漏掉的比得到的多。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0: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One, two.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哥新宇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新宇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已经是到7月了。在整个6月，新宇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合唱团的歌颂。到了7月，想要聚焦在福音女歌手的身上，让我们在这整个月当中一起来听听福音女歌手的歌声吧。而新宇也不只是想要和你分享福音女歌手的歌颂，更是要开启一趟寻根之旅。我们要去探寻那一些隐藏在美国现代流行乐啦、R&B 或者是灵魂乐底层的女性歌声。在七月的第一集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呢，在华语的教会界应该可以算是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在欧美的福音乐坛甚至是整个流行乐坛，她是非常知名的，并且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她就是灵魂乐女王 Aretha Franklin 的导师，也是马丁路德博士最爱的女声，女的声音，她就是 Albertina Walker。Albertina Walker 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1950年代组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福音天团 The Caravans。 当年的她呢只有22岁。那为什么说这个乐团这一个团体这么伟大呢？是因为当中的成员在后来都成为鼎鼎大名的福音音乐大师，有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 还有 Dorothy Norwood、 Ines Andrews 还有 Shirley Caesar。这些福音歌手呢，到后来不管是离开团体自己去演唱，都是非常知名，而且也是让人相当喜爱的。所以呢， Albertina Walker 她也可以算是福音歌手们的伯乐，她的眼睛很厉害哦。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声呢，就是来自 Albertina Walker。 其实不能说是优美，反而她的嗓音是带着沧桑的烟嗓，就像是被生活和风霜狠狠磨过的嗓音。而确实 Albertina Walker 她的成长环境就是如此的艰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她的歌曲，叫做 I'm Still Here。 听完之后再继续的和你分享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咯。

由 Albertina Walker 演唱的 I'm Still Here， 是不是再次的听又可以更多的感受到他嗓音当中的那一种沧桑的感觉呢？要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就必须要提到他所生活的年代，那是在1920年代末期，当时的美国南方正在经历残酷的种族迫害，还有很严重的棉花虫灾，所以 Albertina Walker 的父母为了要活命，就带着孩子们挤进黑人专用的隔离火车厢，一路逃亡到北方的芝加哥。而当 Albertina Walker 在1929年出生于芝加哥的时候，他们一家九口是全部挤在一个连暖气都没有的老公寓里面，而冬天的芝加哥都会刮起恐怖的暴风雪，那时他们的家屋顶还会漏水，所以他们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冻死，就会在唯一的煤炉里面去烧那个最便宜的劣质软煤，这也会让整间屋子永远都是充满着刺鼻的黑烟。那有些乐评家就会把 Albertina Walker 这个独特的烟嗓归咎于打从出生就吸进身体的黑烟，他们认为他特殊的烟嗓是被苦难给磨练出来的物理印记，更是他在贫穷中生存的痕迹。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 I'm Still Here， 我觉得他的歌词就很像 Albertina Walker 他的心声，他在唱我依然在这里，我撑过来了，我经历了烈火，我经历了洪水，我依然在这里被神的爱所保守，敌人试图淹没我，用苦难淹没我的生活，但上帝不会让他得逞，他不会让苦难击垮我，他会救我到更高的地方。这段歌词听起来真的会很像 Albertina Walker 心里的话，想象一下哦，他从小的时候就过得很贫穷，可能吃不饱，那每天呢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必须要吸着那一些黑烟，由此可知他的成长过程是带有很多很多的苦难的，但是他依然撑过来了，并且呢也在福音音乐界上面发光发热，为主歌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算是 Albertina Walker 的心声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

非常动人的歌曲 Lord Keep Me Day by Day。 这首歌曲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日日保守我，使我纯洁无瑕，我渴望活在你的殿宇当中。主啊，求你使我身体强壮，免得我犯错，求你赐我恩典，使我能够奔跑在这条路上。 Albertina Walker 真的借由这首歌曲唱出了每个基督徒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能够活在他的殿中。我们刚刚讲到 Albertina Walker 他的烟嗓来源有可能是因为家里的那些黑烟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 Albertina Walker 是怎么样发掘自己的音乐天赋呢？他为什么会走上唱歌这条路呢？这件事就要提到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四岁的他到底做了什么呢？当时其实是因为芝加哥的经济大萧条，所以全家人几乎每天都可能没有饭吃，是吃不饱的，几乎要活不下去。

突然呢，他的母亲就发现，哎，为什么我的小女儿 Albertina Walker 只要一听见收音机里面的蓝调旋律，就能够用非常精准的音准跟着哼唱，甚至还可以自己唱出低音部。那这时候呢，他的母亲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到街头唱歌啊，多多少少可以赚点钱来补贴家用。于是他就把 Albertina Walker 还有他的姐姐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Walker Sisters。 当时的景象大概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四岁的 Albertina Walker 顶着小朋友那种圆鼓鼓的肚子，那穿着的呢是母亲用旧窗帘布改装成的洋装，被姐姐们牵着手走到芝加哥的码头还有黑人市集去唱歌。年纪最小的 Albertina Walker 却被安排站在最前面唱最重最具有情绪张力的领唱。那当这个四岁的小女孩用超越年龄沉稳并且带着一丝沙哑的中音唱起圣歌的时候，周围那些刚下班啊满身疲惫的码头工人都会停下脚步。那几年呢，这几个小女孩在街头歌唱募来的那些硬币，真的就换来了全家人能够吃的面包和牛奶，也是他们活过大萧条最关键的救命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Albertina Walker 就发现，哦，自己其实是可以唱歌的。那直到她九岁的那一年，芝加哥西区的街头治安非常的不好，帮派和毒品横行，所以他的母亲为了不要让孩子们被这些街头文化给带走，所以就命令他们每天放学后就马上给我进教会。那当时他们在的教会就是西点浸信会，也是在那里 Albertina Walker 遇见了他这一生的伯乐，也就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Walk Around Heaven All Day。 那听完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为什么 Thomas Dorsey 会是 Albertina Walker 的伯乐哦。

在1930年代末期， Thomas Dorsey 已经是全美国黑人音乐界如雷贯耳的教父级人物了。他将原本在小酒馆里面流行的那一种蓝调律动很大胆的引进了教堂，并创造了现代福音音乐。当时他在芝加哥的各个黑人教堂里面巡回，并且也在寻找能够完美诠释他这一种新音乐的声音。那有一天 Thomas Dorsey 就到了芝加哥的西点浸信会，这间教会呢非常的贫穷，连钢琴踏板都坏掉的那一种贫穷。而年仅九岁长得圆滚滚的 Albertina Walker 他也在这间教会里面，并且站在青少年唱诗班的角落。当排练开始的时候， Albertina Walker 一开口， Thomas Dorsey 就震惊到停下了弹钢琴的手。因为一般小女孩的歌唱呢，她的歌声都是很清脆很高亢的嗓音，但是 Albertina 的声音却厚得像一个30岁经历风霜的成年女性，所以 Thomas Dorsey 就很惊讶，并且他就破格将 Albertina 收为他的徒弟，这在当时呢是非常大的荣誉。而在1940年代初期，Albertina 每天放学之后就是要坐在 Thomas Dorsey 的钢琴旁边接受魔鬼训练。而 Thomas 对他的训练也很特别哦，他不教 Albertina 那些很高深的五线谱理论，而是教他什么是蓝调的律动。在当时因为物资匮乏，那西点浸信会又刚好是一个很贫穷的教堂，所以 Thomas Dorsey 有时候就会带着 Albertina 在教堂后门的垃圾桶旁边用木棍敲打着垃圾桶盖，训练他拍子要永远落在鼓点后半拍，这个拍点呢就是黑人蓝调的律动，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很重要的律动感交给了 Albertina。 那也因为 Thomas Dorsey 曾经亲自的面临到巨大的悲剧，所以在排练的时候就对 Albertina 说，唱歌不是为了要去炫耀你的肺活量，要去炫耀你的歌声，而是要把你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歧视，你所挨过的恶，全部都融入在你的歌声里面，把它唱出来，这个才是唱歌的意义。那后来 Albertina Walker 也确实把这一些要点记在他的心里，以至于他所唱的歌都能够感动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Mary Don't You Weep。 哇，这首歌你听到可能已经觉得诶怎么很熟悉哦，没错哦，接下来就要来讲 Albertina Walker 创立 The Caravans 的故事咯。我们先听这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

你所听见的呢是由 The Caravans 所演唱的 Mary Don't You Weep。 诶，今天不是介绍 Albertina Walker 吗？怎么会讲到 The Caravans 呢？因为这个团体就是 Albertina 所创立的。其实这个团体有一个前身，原本是另外一位歌手创办的，但是到了1951-1952年 Albertina Walker 就重新的在组成了这个团体，并且正式成立 The Caravans。 Albertina Walker 她被称为拥有全美最毒辣的星探之眼，她从来不会嫉妒别人比她能唱，她也从来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嗓音，她

反而呢是致力于把舞台让给那些更有才华的年轻人。在1950年代初期，他在一间小教堂的角落听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弹琴唱歌。当时他因为穷困潦倒，也因为嗓音沙哑而在别的乐团备受排挤。这个人就叫做 James Cleveland。阿布奇纳把 James 招进了 The Caravans， 并且让他担任钢琴师还有编曲。在 Albertina 的鼓励之下， James Cleveland 的嗓音呢就成为了 The Caravans 的招牌，他日后更成为全美黑人圣乐界无可争议的教父，福音音乐教父。他也不仅是乐团的首席钢琴师、音乐总监，更经常会走到台前和 Albertina 男女对唱。那除了 James Cleveland 之后呢，后期还有像是 Billy Preston，他在年仅10多岁的时候就被 Albertina 给挖掘，并且在 The Caravans 里面担任管风琴师。那在1958年呢， Albertina 在巡回的时候听见了一个19岁的女孩，她拥有一个惊人的爆发力，所以他就立刻把她拉进了团队当中。这个女孩就是日后拿过多座格莱美奖，被称为福音音乐第一夫人的 Shirley Caesar。所以呢 The Caravans 就是在 Albertina 的操盘之下变成了全美国黑人流行乐顶级巨星的摇篮。真的不得不佩服 Albertina Walker 的眼光，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的人呢，真的到了后来都成为了巨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ve Got a Feeling。

虽然 Albertina Walker 他的名声不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Shirley Caesar 那样子的响亮，但是其实他在整个音乐界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在黑人的音乐史上， Albertina 的影响力其实早已经超越了歌手这个范畴，她被尊称为福音音乐女王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她对整个音乐界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是历史性的。在 Albertina Walker 之前呢，黑人教会的音乐大多是以大型合唱团或者是家庭式的重唱为主，那 Albertina 就透过创立了 Caravans， 首创了明星联队的商业模式。所以就有美国乐评家就说，如果把 Albertina Walker 从1950年代的这个时间挪去的话，没有他这个人的话，美国现代黑人流行乐灵魂乐的发展至少要倒退20年。为什么这个乐评家可以这么笃定的说出这句话呢？这就要讲到另外一位女歌手了，黑人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就是人称灵魂乐女王的 Aretha Franklin。 Aretha Franklin 和 Albertina Walker 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可大了呢。Aretha Franklin 在整个美国的流行乐坛是相当知名的，并且她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流行乐坛的歌后，像是 Whitney Houston 或是 Mariah Carey。 Aretha Franklin 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呢，其实是复制于 Albertina Walker。 为什么呢？因为 Albertina Walker 是 Aretha Franklin 爸爸的好朋友，经常会住在他们的家中，所以在少女时期的 Aretha 她常常会躲在钢琴后面，那是看着 Albertina 排练。所以 Aretha 她后来也在自传当中去承认，在她少女时代唯一的偶像还有模仿的对象就是 Albertina Walker。 她说她一直在偷学 Albertina 换气的方式，还有她如何把愤怒把她心里的话转化为唱诗歌的技巧。所以呢， Albertina 的声音美学是间接的透过 Aretha Franklin 影响到后世的后代的当代流行天后。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I Can Go to God in Praye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福音音乐天后 Albertina Walker， 同时也是一位眼光相当毒辣的星探，可以这么说。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和你分享另外一个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在1980年代 Albertina 她看到有很多非裔的单亲家庭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就被迫辍学，被迫流落街头，所以她就用自己唱歌所存下来的版税创办了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是不看传统的数科成绩，唯一的宗旨是只要你爱音乐，只要你承诺不加入帮派， Albertina Walker 就会供你读完大学。所以他亲手资助了数百名贫民窟的孩子读完音乐学院。那日后呢，全美国无数个交响乐团的黑人乐手，好莱坞的职业编曲家，有很多都是拿着他的奖学金长大的。那芝加哥也有一条大道叫做 Albertina Walker 荣誉大道，这是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巨大贡献。以上就是 Albertina Walker 的故事啦。他从一个从小吸着煤烟吃不饱冬天几乎要冻死的小女孩，因着信靠神

神因着倚靠神华丽转身，成为了对于美国、对于芝加哥、对于整个音乐界有巨大影响力的音乐人。从他的故事呢，也希望可以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虽然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一个改变世界、改变所处环境的关键人物。那也就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可以更多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多的感恩，更多的用基督的爱去温暖他人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将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

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地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甩，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Go 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

0: 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隐给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说什么你华语有团结力量大这样子的格言，那我们今天客家话的谚语就是念头后周岁，睡胎后行算，人多好做事，水大好行船。念头后周岁，睡胎后行算。我们来学客语，人多人少就可以念头念少，好做事后周岁，睡胎就是水大后行算。好行船啊，水涨船高就不会搁浅了。但这句谚语也会让我们想到，如果人多嘴杂不同心，反而会像三个和尚挑水没水喝这样子的窘境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人多不同心这样子的困难，那我们真的是应验了我们老古人说的多子多孙多福气，多子好耕田，斗子厚港铁这样子的祝福了。在劳力密集的产业中，大家分工合作发挥效率，工作很快就能够完成，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们在客庄农忙时就有互相交换工作的美好传统，所谓的搞工交换工，大家就不计酬劳的互相帮忙，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真的是很美的一个传统。而人多好做事，我的经验就是如果我们要从一楼搬东西搬到五楼，如果每一层楼都有人在那里接力，大家都很省力的，不会一个人从一楼走到五楼又从五楼走回一楼了。或是在聚会场地，我们要排几百张的椅子，如果人手很多就很快就完成了。圣经也曾经有过念头后周岁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尼希米的时代，他们有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记载。当时全民动员，人人负责面对自己家的前面的城墙来修补，在人多又通力合作之下，52天就完成了城墙的修补的工作了，真的是很美的见证。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人多好做事，水胎好行船。
0: 我们下次再会，安子说什么你？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刻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今天要再次透过纪录片这样的一个载体和大家来感受一下，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可能只是浅浅的听过，但是没有办法有机会深入这其中的一些项目。

0: 有一些故事持续的发生着，这是我非常着迷于旧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它带领我去到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议题；第二个，也透过了导演或者是纪录片主人公的一些生命的经历，让我们好像走进了别人的人生。今天我们要来发现一部纪录片，虽然它正式上映的时间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很期待透过越来越多人知道，可以把这个上映的机会不断的扩大。今天要介绍的是原因 My Pass 或是 My Pass 的一部纪录片。今天有两位好朋友，包括了导演乌拉，还有一位阿美族的，听说是阿美族嘻哈界的金城武AZ 李孝竹，在我们录音室现场。先来欢迎 AZ 李孝竹。
1: 不了不了，来后萨利哥哥马波隆及马阿浪公安马古达，我是 AZ 教主，来自花莲。
0: 很长很长的这一段，你刚刚的这一段内容。
1: 对，就是兄弟姐妹大家好，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很开心。
0: 是的，好，其实校主不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
1: Yeah。
0: 但是因为我们要真的要回想起到底哪一年见的面，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记忆不太好，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直有一种清朝的感觉嘛。可是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的录音都还是要带着口罩的
1: 啊，也疫情时期了，
0: 那个时期，然后与你同时来到录音室现场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帅锅，
1: 哎，帅锅。
0: 然后那时候你也不叫李孝竹啊，你叫马耀吗？
1: 啊，对，他们叫我的母语名字，
0: 没错，
1: 马耀。
0: 对，然后当时你们带来的一个 topic 叫做南岛嘻哈，
1: 对，妈妈按南岛嘻哈。
0: 其实我是留下很深刻印象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就一下子就不见了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知道你以个人的名字开始闯荡乐坛。
1: 是是是，
0: 而且还成为了我们的广播同行。
1: 是，
0: 可不可以好好的唱歌就好不要随便来抢我们饭碗，因为我们不会嘻哈
1: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0: 明明还很年轻。好，这是我们的一位来宾 AZ 李孝竹。接下来要介绍就是原因 My Pass 的导演乌拉导演，我觉得他的发型超可爱的，欢迎乌拉。
2: 南爱的第三三南姑达木姑第姑第上第那第乌布斯，大家好，我是格马兰族导演乌拉。
0: 乌拉导演，
2: 是，
0: 不要说，你应该是我生平访问的第一位格马兰族的来宾吧。
2: 哇，格马兰族真的非常少。
0: 对，因为大家都熟悉某一个交通运输的品牌。
2: 是，
0: 但是要真的碰到人的话不是那么容易。
2: 是，
0: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格马兰族的这个身份
2: 吗？其实小时候，应该说小时候过程长大，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我母亲是，因为我父亲是汉人嘛，那母亲是原住民。
0: 是，
2: 那我从小到大，我妈妈一直跟我讲说，我说妈，那我你是什么族？她说我是阿美族。可是因为后来因为格马兰族证明之后，然后我妈妈才跟我讲说我们是格马兰人。
0: 哦，
2: 对，是，
0: 所以刚刚使用的语言也是格马兰族的语言。
2: 对，
0: 你本来就擅长这个语言吗？
2: 其实我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是陪着孩子，因为孩子开始要上小学嘛，上小学之后他就要学族语。
0: 没错没错，
2: 所以他在学族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语言原住民很重要的几件事情就是语言跟乐舞。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族人，我们一定要会语言。
0: 对，
2: 所以然后我小孩子去要上这个族语课之后，
0: 对，
2: 然后我就去报，就是去师范大学去报这个格马兰语。
0: 哦，
2: 然后所以我也在精进，所以我们想要去营造一个格马兰族家庭，因为毕竟在这个都市我们要讲族语的机会是非常少。
0: 没错没错，而且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持续下去好吗？
2: 是是是，
0: 因为格马兰族实在太少了。
2: 对，我们在格马兰族，我跟我老师就是上课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格马兰族现在是列为濒危语言。
0: 对对对，
2: 齁，
0: 加油加油。
2: 是，
0: 一对一教学蛮精心化，但是相较于算是阿美就是原住民族的一个二势力的族群，就是阿美族。哎，没有，我先问一下校主，你自己曾经碰过格马兰族的朋友吗？就是说你有发现到一些什么文化上面让你觉得好玩的地方吗？
1: 我觉得第一点印象最深刻一定是海记啦。对，因为我是在这个秀姑兰溪群这个地区的阿美族，你的光复乡就是在这个地区。
0: 对，
1: 所以其实太棒的部落本来就有海记啊，因为我年龄阶层在马台，我没有参加过海记，我就会觉得哇，这个是 可以值得去探讨跟学习的一个议题。
0: 嗯嗯，
1: 对啊，那格马兰族是有海记的，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就跟你不太一样了。
1: 对，不太一样。那当然导演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认识的这个

0: 格马兰族的这个族人啦。
1: 对
0: 对啊，对啊，
1: 很好玩。今天先了解一下两位来宾的背景，我觉得下一回就要拉乌拉导演带他的孩子吧，一起来聊聊格马兰族家庭是怎么一回事。但今天有个就是这股风，原因 My Pass 的这个纪录片的风把你们吹到我们录音室现场。
2: 是，
1: 其实我是很开心又很感动，毕竟我都觉得我就是原住民族的一份子，就是很靠近，一直很喜欢就相关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宣传郭哥就一下就把这个好的、wow. 好的故事 pass 给我。
2: 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拍片的过程？当然很多人会问，但是我想故事当中总会有一个关键字，听说就是跟嘻哈有关系。
2: 是的，
1: 我先解决一下为什么笑祖你自从南岛嘻哈之后呢、
0: 嗯、
1: 这个好像就没有再来我们节目当中，但是我知道你以个人的名义啊，活跃在乐坛、嗯、关于用母语写嘻哈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回溯一下吧，它是怎么样发生的事情。嗯
0: 嗯，第一个我觉得从小就因为在都市长大嘛、嗯、那也算是都原的那种第三代，
1: 是
0: 其实长大的环境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刻都是我很有自我认同，就是我本来就知道我是原住民，我也很大方承认啊、哦、等等，但其实在人生中会碰过很多的困难。
1: 嗯，
0: 那长大之后就会越来越好奇说，那我自己到底真正的一个族群的那种脉络，然后我自己到底是谁、嗯、然后对于自己家乡的文化也不太熟悉，我会想要去学习。
1: 是、嗯、
0: 这些是能够作为一个基本族群定义要件的一些基础嘛、嗯、就是行为模式也好啊，认知跟智慧啊等等。对、嗯嗯嗯、所以我就花时间去学习。
1: 是，
0: 那音乐的部分我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感动更多人，说哎，跟我一样的、
1: 嗯、
0: 都市原住民的、
1: 嗯嗯、
0: 甚至是可能在生活上面有很多挑战的、
1: 嗯、
0: 能够更勇于的去为自己发声，然后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去捍卫自己应该要有的权益，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就产生了原名 Hip Hop 的音乐。那当然我本人就喜欢
1: 嘻哈
0: 音乐的一个呈现方式、
1: 嗯嗯、
0: 它是一个艺术形态，所以这个载体对我来讲它很地域性，它很自我性、
1: 嗯、
0: 它也很自由、
1: 嗯、
0: 所以我可以相信很多老师歌手都一样、嗯、哎，我很为我家乡为傲，我来自哪里，我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啊、
0: 这边的人文气息是
1: 态度是最重要的
0: yeah,、嗯、然后在这个乐坛上面也希望让更多人去听到哎，原住民音乐的一些多元性。
1: 是是是、
0: 哎、对啊。
1: 嗯嗯，所以这是早期你选择以嘻哈作为你创作甚至是你想要讲述自己文化故事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嗯、而我想这个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乌拉，
2: 是
1: 你跟嘻哈也是有点关系的。
2: 是，
1: 所以以至于你好像做了很多年跟推广嘻哈有关的一些事情，然后甚至算是你生平第一次正式的一个纪录片作品。
2: 是是、哦、没错，
1: 也从嘻哈这个音乐去做出发、嗯、说说你的
2: 为什么想拍这部
1: 对然后你跟嘻哈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其实我们介绍一下乌拉的身份，当然因为导演所以你平常就是一个影像工作者，
2: 是
1: 可能会有一些商业的案子 MV 的拍摄，然后或是电视台的一些工作。
2: 是，
1: 但拍纪录片我们都说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2: 是，
1: 它不会让你赚钱，
2: 是
1: 可是可能可以好好让你说一些你想说的故事。
2: 是
1: 啊、嗯，说一说你跟嘻哈之间的关系，然后为什么会有原因 My Pass。 嗯，
2: 好，其实嘻哈音乐其实一直影响我从小到大嘛。
1: 嗯，
2: 那其实从小的时候因为都是单亲嘛，那、
1: 嗯、
2: 就是家里人都没有在管，但是嘻哈音乐其实帮助我找到自我认同。
1: 哎、哦，
2: 对，
1: 你还记得是一个什么样魔幻的时刻吗？比如说有些人，譬如我们因为这么喜欢，像我这么喜欢广播，也是因为爸爸妈妈很忙，
2: 是
1: 那广播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是
1: 所以我就大量经营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自己青少年的情感被抚慰啦，然后或者找到梦想。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张雨生的梦的那个年代嘛。
2: 是是，
1: 你呢，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嗯，
2: 我其实我觉得我对节奏性的东西就是天生有一种被影响、
1: 嗯、
2: 我听到节奏性的东西好像就骨子里面好像有一股动能会让我去动起来、
1: 嗯、
2: 所以我刚开始接触嘻哈音乐的时候不只是听、
1: 嗯、
2: 我还动、
1: 嗯、
2: 所以在这动的过程之中我就哦，原来跳街舞是可以这么释放的、
1: 嗯、
2: 是可以这么有个性的、
1: 嗯嗯嗯、
2: 所以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之中我就参加很多街舞比赛，代表花莲这个地区、
1: 哦、
2: 然后去四处征战，然后也在、
1: 嗯、
2: 这个街舞圈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1: 是、嗯、
2: 然后后来因为很喜欢这个文化，又看到自己家乡其实很少人听这样的文化，我就想要把这个自由又有个性的东西分享给我花莲的大家乡，甚至是宜兰台东这三个地方。
1: 对，
2: 所以后来慢慢的我 就是一些同好就开始帮陪着我一起去办活动。

0: 班 party， 然后去推广嘻哈音乐。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会接触到电台 DJ，然后包括是嘻哈音乐编曲，甚至是写饶舌，然后还有这个涂鸦文化。那其实刚开始都是没有人做，然后我就试着做，就越做越做，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就看到大家都比我更好，然后我觉得我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大家是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信在跟认同感。
1: 是，
0: 对。
1: 那是在你青少年时期
0: 啊，大概在我25岁之前。
1: 对，
0: 然后25岁之后，我就是北上来台北开始去去做这个音乐创作，这样子。
1: 是是是，等于说嘻哈的文化这个事情，
0: 是
1: 因为它不只是歌嘛，你刚刚说涂鸦文化，甚至很重要的核心的舞蹈等等，
0: 是，
1: 是很自然发生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
0: 是，
1: 所以他一直没有离开你，以至于后来你这些年成为了一个影像工作者。
0: 是的，
1: 你希望可以好好的用影像为这件事情做一些记录，而且不只是。不是说要谈台湾嘻哈文化的发展，而是谈论跟你有着留着同样原名写意的好朋友们，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原因 My Pass 什么样的？譬如说，你是有人给你一笔钱说，说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我想记录故事也会有一个开端吧。
0: 对，记录故事开端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因为里面有三位主角嘛，然后有两位我们讲比较年轻的，就是 AZ， 我现在隔壁这位帅哥 AZ 校主，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
1: AZ 金城武。你们这个名字到底要怎么样解决他？
0: 对，
2: 老舍
0: 金城武，
1: 老舍金城武，
0: 对，他就是老舍金城武，
1: 是是是是是，
0: 对，
1: 好像金城武现在都没出来，
0: 现在换
2: My Pass 了 ，My Pass 了
0: ，Pass 到他这个 generation 了。
1: 其实你的Pass 是一个传承的意思，对不对？
2: 接力
1: ，OK，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在，因为像 AZ 校主跟大亨亨 Jones 他们其实都是在花莲长大的，
1: 是，
0: 然后他们也其实我在推广文化的时候，他们也被熏陶了，然后所以我们其实都是认识的嘛，然后在这过程中，我看到他们突然去做了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举动，也就是说主语创作，然后我觉得主语创作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事情，那大亨有说过，他说其实做主语音乐，缩写一点就是花莲，然后再缩写一点就是阿美族，
1: 是。
0: 那其实这是非常小众的东西，你要去做一张专辑，你要怎么去 sell？ 这是一个我们就做音乐市场，它是需要一个 balance。
1: 对。
0: 那可是这两位年轻人，他们选择这个方式，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是是。
0: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跟他们聊，去探索。所以我发觉，其实在这个整体的做音乐的这勇气上面，他们。在我眼中，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我还更优越，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看他说，哇，这么优越，有这么有勇气，甚至是我都还没有归回原住民的身份之前，我都觉得他们已经很不一样。就是当我再回归到原住民身份的时候，我大概是7年前回归到原住民身份，所以我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探索我的文化，那我就看到说，那我都要这样花时间，那何况他们呢？
1: 对。
0: 那我就想要去探究说，那都市原住民他们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承文化？然后这只是开端。然后刚开始开端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拍这部纪录片？然后。然后我就想说啊，神也没回应，那我就洗看看。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递补助案。那其实递补助案我也知道说，我要把公司接下来一年的收入，我是说公司，因为我还有养员工嘛。
1: 对对对。
0: 一年的收入我要试着去打平，然后也要试着做纪录片。那当然纪录片它还有什么结算预算，等于是公司要掏很多钱出来去做整件事情。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在信心上面，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信心，就是他给我平安。所以在这过程中，我想说。好，那我就投看看。就投的时候，其实我还记得我跟我家员工讲说，我希望不要过，那这样子我们今年还可以赚钱。我也是担心，因为这个现在的局势不好赚钱嘛。
1: 是是是。
0: 我说，但是如果上帝要我过的话，我会万地要去服侍。然后我想说，那结果才真的过了。然后过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神啊，你这是要我去走这条路吗？可是我知道是有平安的，因为身为基督徒这么多年，其实都是依赖着信心前进的。
1: 是。
0: 那如果就我想说，好吧，那可是我也跟神要做。我说，反正你呢，叫我去做这件事情呢，
1: 你就负责到底了，
0: 你就负责到底。那接下来公司这一年，
1: 我们都是靠着这样子活下来的。
0: 对，接下来这一年，你一定要帮我忙，就是让我打平，然后让我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即便到现在，现在我还是不明就里说神为什么要我去做这条路。可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棒的心，他永远给我一个可以看见年轻人，他们的心。这些年轻人还有年轻人，他们对身份认同的迷失。
1: 是。
0: 那我看到这个呼求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原住民族群 的年轻人在迷失的过程中，就像我以前一样，没有人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去寻求我们。

0: 的根。
1: 是，
0: 那是不是在这部片，是不是我们能够让交把它交给你，让他来去带领更多原住民年轻人，能够去找到身份认同，
1: 是
0: 去找到族群价值，甚至有能够去延续文化的意义。
1: 是，
0: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好吧，我们就来拍这部纪录片。那在接着想到纪录片的时候，因为我回归到原住民身份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说，哎，原住民身份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从长辈们传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当然不是所谓的耆老，而是从所谓的哥哥，
1: 是，
0: 就是像阿美族就有阶级，
1: 对对对，
0: 那有阶级就是他们阶级也算是一阶一阶一阶的，所以要一个在位阶在他们之上的一个哥哥，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说祷告好神了，这是到底，我到底要去哪里找？这是都市其实很难找原住民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他也要有一个音乐实力，他也要有一个所谓对文化传承的这个他会有去做部落很多事宜，他明白部落跟原住民是怎么样运作的，甚至他是愿意分享的，
1: 是
0: 分享不只是音乐，还有所谓的乐舞，还有所谓的语言，还有所谓的文化。然后我就祷告祷告祷告，结果真的出现了拉维斯。拉维斯是我刚才看到，因为他是一个文化复振者，
1: 是，
0: 那他也是，我要再强调一下，但是我就很 magic 的事，很神奇的事情是，他在今年我们在拍完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刚剪完没多久，拉维斯就是宣布了他是金曲奖的三大奖项入围。
1: 对对对
0: 对，
1: 这都是不是因为他是金曲歌王你才找他？
0: 不是，都不是，
1: 这些都是在先前就已经发生了。
0: 对，是的。
1: 今天和大家来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原因 My Past》。我期待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朋友们可以透过各种管道，可以有机会好好的把这个纪录片来做一个理解，或是欣赏，或是你可以知道他们都到底走过什么样的路。我们刚刚一直谈到嘻哈音乐其实只是一个影子，
0: 是
1: 背后要带出来的就是关于像刚刚孝祖或者是我们的乌拉导演都提到的身份认同，或是下一代的原民青年有什么样的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且逐梦踏实的一些方式吧。
0: 是，
1: 故事很多，我们要先听歌，待会再继续说。虽然神给你信心了，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怎么样走过这些残酷？然后孝祖成为一个被摄者，就是你是一个被拍摄的人哈。
2: 是，
1: 不晓得你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但孝祖，我们来回顾你的一首歌，有一首作品我其实常常播，因为我很喜欢大家一起唱歌的感觉。你有一段作品叫做《丰年祭》，
2: 对，
1: 不是我不标准哦，不是丰年祭哦，是丰年祭，对不对？介绍一下这个歌，我们来回顾一下。
2: 其实好玩的是，就真的是故意这样取啊，聚在一起的聚、啊。
1: 对， 对， 对，
2: 然后《丰年祭》嘎铃故是完整的歌名嘛，然后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这个很重要的祭典。就是在阿美族呢有丰年祭这件事情都会在暑假啊这样，那也希望说非族人的朋友跟族人的朋友每一年我们要记得这个日子来享受我们宜花东之美这样子。那所以丰年祭嘎铃故呢，嘎铃故就是花莲的意思，也献给我的家乡，孕育我的土地花莲，所以每一年希望大家一起丰年祭花莲这样子。对，
1: 感受一下这夏天到底是不是就又要丰年祭了。
2: 没错，也快咯，各位朋友
1: 大家又可以丰年祭咯。好，我们来听听这首丰年祭。

0: 家。
1: 听到歌曲来自于 AZ 李孝祖所诠释的丰年剧，而且有很多好朋友一起完成这个作品。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嘻哈界的金城武像孝祖，还有推出原因 My Past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我觉得纪录片导演一直都是我很敬重的一个职位，
2: 是是
1: 就是因为这中间有很多就是不确定性，然后或者是你也不知道故事到底会怎么样发生。
2: 是，
1: 虽然你已经有架构了，有乌拉导演在我们当中。我刚刚第一段说乌拉导演可能是我第一个访的格马兰族，但我们谢谢有人帮我更正，因为我觉得这个好朋友他每一次可能会听到我们电台。
3: 哦，
1: 哎，我认识一个台湾弹西塔琴的一个音乐家，他的名字叫阿泽。哎，我们常介绍他，就是他艺名就是西游阿泽嘛。
3: 嗯，
1: 哎，其实他也是格马兰族的，但我为什么没有立刻想起他呢？因为他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印度人了，
2: 是因为弹西塔琴，
1: 因为弹西塔琴的关系，
2: 然后可能又黑黑的关系。
1: 哎，对对对，哎，这样一想，你们有某一些的相似。然后，其实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在20年前有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她也是格马兰族。
2: 是
1: 你们的这个下巴的部分非常像，
2: 就是这个地方嘛，就是下巴会稍微往下尖尖的。
1: 对对对对对，就跟像跟阿美族的这个状态就不太一样。
2: 阿美族的我就是也、就是我都跟阿美族和在一块嘛。阿美族的帅哥他们长大的时候会变成像汉子一样，就是他们的腮帮通常会比较稍微宽一点，
3: 慢慢浮出来。
2: 因为轮廓其实真的深，他们就是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下巴旁边两边轮廓会慢慢的浮出来，就是很明显。然后我们就跟马兰族就每次看一看，就是
1: 越来越瘦，
2: 越来越瘦，就好像怎么回事呢？年轻人，
1: 这件事情是蛮好玩的哈。你下一次如果做序曲的话就做长相好了可是今天很好玩，我们来谈原因 My Past。 其实有三个音乐人，有孝祖，有大亨，然后还有一个譬如说我们知道老旺他是台东都兰的，
2: 是的，
1: 然后孝祖你是花莲马台庵，
3: 对，
1: 你们都是阿美族，
2: 是，
1: 但是你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3: 哎，派系也不一样，
2: 派系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1: 对，所以哎，这个孝祖你碰到不同区域的阿美族，哎，你也谈谈你的一些不同观察吧，因为今天我想原因 My Past 有很多也在谈文化的这些事情啊，
3: 嗯。除了语调啦，语法用法不同，我觉得祭典不同，还有一些人文气息啦，像有一些地区啊，阿美族有些会比较好客，像我们部落也就很好客，然后有一些是
1: 我知道泰巴朗很安静，就是
3: 也有也有
1: 有
3: 有，
1: 就是好像就跟马太人就不太一样，
3: 对，
1: 虽然你们算不是离远的，
3: 就隔壁啊 neighborhood 这样，
1: 对不对？可是怎么会那个气氛不太一样，对不对？
3: 对，气氛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地理环境就会造就于他们的人文气息，比如说好像莱维斯哥哥他们就比较偏在海岸那边，
1: 对
3: 对，那相对也会有好客，那当然也会有那个饮食上面的习惯，像他们就应该就不会喜欢吃海鲜。
1: 欸，
3: 我每天吃海鲜，因为我在海边，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吃肉。
1: 哦，
3: 欸，像我们就又是鱼这样子啊，因为对对，我们就海边的有生鱼片 ，OK， 我们会想吃那些东西，因为在那个西边不会有，在河边不会有这些。

0: 对对，都是鱼啊，
1: 饮食啊，
0: 对对对对，然后饮食也有差异啦，对啊，然后歌谣也不一样啊，对，那有一些学习上面的话，我觉得台东海岸这边，我学习比较多的是他们的语言很特别，就是跟秀姑兰溪群这边不一样，他们的语法会更怎么讲，好秀气。对我来讲，我听起来很秀气，对，然后我会觉得，又更老舍的时候会更另外一种味道，对，然后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粉丝还要写信给我，哎，不是写信，传讯息，传讯息，对，他就说，他们有发现我的有些歌是我有秀姑兰的语言跟海岸是掺杂一起用的，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又更有层次感，
1: 是，
0: 对，有一些粉丝很有那个观察力，这样，
1: 很懂嘞，
0: 很懂，很懂。
1: 这件事情代表你的歌，当然第一个让你的歌迷或乐迷喜欢听，再来他们也听得很认真，
0: 对，
1: 这也达到了刚刚乌拉你在讲的一件事情，其实文化传承到底要怎么样传，你不可能是把它叫到教室里面来第一课，
2: 对，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你用严肃的方式去传递的时候，他们是往往现在年轻人其实对于知识的探索更主动了，
1: 是，
2: 所以你要他们就先给他们一个知识的时候，他们会被那个压力，尤其是要讲到说你要传承文化啊，然后这样，其实对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都顾不来了，我要去传承文化，那我到底是谁，
1: 没错，
2: 这件事情，
1: 没错，对对 对, 对，所以用软性一点的，或者是说音乐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嘛，
2: 是，
1: 乌拉你在拍摄原音 My Pass， 我们说到三位主角
2: 是，
1: 然后刚刚有提大亨跟这个孝祖是比较同年纪，也是你认识比较久的，对，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你不是只有讲譬如说嘻哈母语歌的这创作而已，
2: 是，
1: 我们说其实当然这些年来非常非常多的原住民音乐不断的发生，但是以嘻哈为主的或是阿美族的哇就已经非常的小众了，
2: 是是，
1: 你后来发现不能够只有讲这个事情，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mental 出来平衡一下，
2: 要一个 mental， 因为这就是原住民的传统，就是我相信就是不管在各部落，原住民对于长辈的就所谓的我们想说这是哥哥阶级的传承，这些技能其实是都是离不开的，
1: 是，
2: 而且它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规范，他不会说我马上有什么事情问祈祷，那其实都有阶层的，就无论在什么样的原住民里面都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当你确定了譬如说传承接棒是你的核心概念，
2: 是，
1: 然后就开始要去想要找谁，
2: 是，
1: 就出现了一个普入围本届金曲奖，而且我觉得直接就拿奖吧这个我们的阿美族的歌手拉维斯阿旺，我在先前访问拉维斯的时候，
2: 是，
1: 他跟我谈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也是很多年离开家乡到都市生活，后来实在是太渴望回家了，所以当他在真的是成年之后才又回到都兰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幸福，因为他被他同阶级的人接纳这件事情，
2: 是，
1: 我就会想说就回家被接纳有这么有市场这么严重吗，
2: 很严重，
1: 对，后来
2: 很严重，
1: 对，但他跟我解释完就说哇原来这被认同是一个他太感动太幸福太了不得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谈论这个阶级好了，因为刚刚孝祖进来我们就大概理了一下，因为其实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丰年祭就是在马太安，
0: 哇，
1: 就是在某一年炙热夏天，
0: okay，
1: 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我十多年前很瘦的样子那时候譬如说我们的朋友都是赤裸着上身然后带那个
2: 对传统服，
1: 然后还有情人带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跟我们照相，我们就好开心然后但是那时候朋友也跟我讲一些阶级的事情，然后他那时候算是比较年轻，他就说我现在这件事情我不能
2: 是
1: 因为我们还有哥哥在，
2: 对，
1: 然后就长辈在，
2: 而且他们现当下有任务，
1: 对，
2: 其实原住民在丰年祭的时候
1: 对
2: 每个人都有各种任务，而且超级忙的，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当下也是一个震撼了，我们想说就不就开来开心吗，对不对，因为我们就觉得丰年祭不是就带让我们来开心，就没想到他说没有现在不能这样子好，那孝总要不要谈谈你自己在你的部落当中你的阶级然后你在这边的一些体会，你会觉得有被限制还是怎么样吗，
0: 限制其实我觉得
1: 你们都很顺服这件事情，
0: 其实都有啦，对啊，第一个一定是有一个开心的心，对，外表开心内心严肃啦，对，那在阶级里面先讲一下年龄阶层在阿美族的社会体系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分工每一个阶层呢他负责的工作不一样在古代有一些是前勤有些冲锋有些物资

0: 些报讯息，有些等等的哈、嗯。现代社会没有像以前打仗嘛，对、嗯、对，所以现在的话，在部落的公共事项，有些要修复、嗯，有些要回馈，有些要也是报讯息、嗯，那有些是为部落的公共设施来去做建设啊，等等、嗯嗯，或是跟这个政府有一些对接的工作啊，等等的。嗯嗯社会形态组织，好，那在年龄阶层里面，我学到更多的是，在阶级里面能够有服从的部分，嗯，然后服从之外呢，那我们阿美族的风气也很酷哦，是很愿意能够让年轻人去尝试，嗯，嗯跟很愿意适时的放一点权力给年轻人去做一些突破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在进步方面的话，我很乐见，也很开心说，说、嗯、哦，这样的环境其实很好的，
1: 是
0: 像以前在外面环境的一个生长，还有读书的时候，限制上面就会让你不太能发挥也好啊，嗯、又或者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也好啊，嗯、这样子对、嗯，然后感受到比较多这些，然后但也很亲切，因为长大之后又能够回归到族群的时候，这些。刚开始寻根是很震撼的，
1: 是是是，
0: 对，就是、嗯、哇，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也没有这样子跟真的阿美族的社会形态来做连结的时候、嗯，我会也花了一点时间去适应，
1: 是是是，
0: 对，因为我真的也在都市长大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习惯，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回到部落之后，这些习惯是。也不是习惯，是另外的事情了。
1: 是是是，
0: 对，等于说我变成一个小白，嗯、然后我再重新的学习、啊。那也有很多人也有说，哎，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根？
1: 对，
0: 年轻人接触文化实用性是什么？嗯、有必要吗？对不对、嗯？那每一个人想法不同，但我觉得不是说因为低潮，又或者说过于开心去看看祖先走过的路哈、嗯嗯，是因为我也当然是抱着学习心态，看看祖先走过的路呢，能够让。我们知道说以前的祖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考跟智慧来运用在跟结合当代的一个社会来做一个运用、嗯、文化本来就是一个从古至今有很多方面的一个发展而演变一直不断演变到进步的
1: 对啊对对
0: 去往下一个更美丽的地方
1: 是是 是, 是
0: 对啊对啊
1: 哎，你刚刚这整段都已经变成一首老舌了
0: 啊真的
2: 非常老舌
0: 有三家了吗
2: 而且充满思维
1: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非常有层次
2: 是是
1: 我刚刚一直在回想着，譬如说早些年我们就是我的第一个正式访问音乐好朋友，可能就是Beyond或是宿命之类的嘛。嗯、哦，宿命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然后他回到部落里面，就是如果这是弟弟妹妹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就要让他去做，你不能够剥夺他服务别人的机会。
2: 是
1: 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有这么严重，有这么严重。然后他，你就看到，因为祖命在舞台上面很热情，可是他私底下就是一个严肃咖
0: 啊，耶、oh, yeah. ，
1: 对不对？就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超认真的人。然后我想，嗯，好好好，我就听听听听。然后，但是我就一直在想一个成语叫"承先启后"，虽然很老派，但是它是很真实的存在。我们都是寻前人的智慧，前人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得到一些养分之后。我们内化了跟这个时代去做互动，并且做出了现在的一些作为，而且也能够让好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嗯、我觉得原因 My Past 可能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实际体会吧。
2: 是，没错。
1: 那乌拉导演就来说、嗯，当你决定要拍了，角色有人物有了，
2: 是，
1: 你要怎么样来说故事？你那时候、嗯、那个核心，我们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原因 My Past 这个叙事线怎么走、
2: 啊、其实这个叙事线其实因为我当初在说要拍这三个人的时候、嗯、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你会让你自己非常非常累、哦、但是的确是非常累、嗯、因为这是要必须得要跟踪嘛、嗯、他们的每一
1: 其实
2: 他
1: 们跟踪哦
2: 对对就是应该说
1: 李孝祖你被跟踪
2: 对对要跟踪
0: 到跟踪了
2: 就是我要基本上要每天都是打就是每个礼拜就要 update 跟他 update 说你们今天要去
0: 哪里光行程表其实就很烧脑
2: 对对对对、哦、然后行程表 double 的时候、嗯、我就要开始飙车、
1: 哦、因为都有些重要的事情你觉得非得要记录一下
2: 对
1: 对
2: 对,
1: 對, 對, 對不能错过對對對
2: 對、嗯、那其实我觉得故事走是其实是以他们三个人创作为先核心开始、嗯嗯嗯、那其实在这样 在每一次的接触之后他们会其实都是歌手嘛那会各奔东西各奔东西之后他们在这个创作的状况之下他们在生活中应该说文化交流之后、嗯、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如何在进行他们的创作
1: 是
2: 然后他们每一次的状态分享其实都跟现代当代原住民的应该讲每次坐在聚在一起讨论的议题、嗯嗯、分享的内容都有很大的关系、嗯、那其实比如说像孝祖他我们也可以讲说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他因为毕竟他是读员嘛所以刚回去、嗯、回去部落的时候基本

0: 便是有这么长时间或者是耕耘，他也会必须面对到说所谓传唱这件事情有没有经有没有受到部落更多的长辈们认同。那因为他也在创作的歌曲，所以他必须得使用这首这些有时候会可能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传唱的方式。那当然就一定需要部落，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声音，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再重新的再突破，这纪录片会有这个状态。
1: 是是。
0: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大亨，大亨他一直从花莲的一个小部落一个部落出来，可是身为部落的孩子们，他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说自己可以把自己音乐带到哪里，他们只有对部落的爱，他们保持唯一单纯的心，
1: 没有想太多的，
0: 没有想太多。但是其实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我们会看到大亨从一个部落，他在开始为整张母语专辑在奔走的时候，他在后来他要进世界，飞出国了，去为把这个文化带出去，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告诉大家说阿美族甚至原住民的文化跟感动是什么。
1: 是是是，所以这都有他们的这个歌曲写作的一些足迹。
0: 是，
1: 不只是他们，好像大家觉得做音乐好像就是一个轻松愉快，然后好像为了成就自己梦想，但事实上不论是孝祖或是大亨或者是这个推出塞嘀咕嘀咕的拉威斯，
0: 是有一次拉威斯，
1: 他们其实都是有话想要讲。
0: 是，
1: 因为说实在现在做音乐大家都也不是为了帅而已嘛，虽然金城武你帅是帅哎、欸，可是我发现你跟几年前来上节目的那个状态很不一样嘞。就是现在更应该说更有自信的在表达你想要讲述的关于你这个部族文化要讲的事情。
0: 是，
1: 今天推荐的是原音 My Past，当歌声响起，被听见的不只是旋律，更是属于一个族群的记忆，一段文化的延续。我喜欢你们这样的一个说明。
0: 是，
1: 刚刚乌拉导演大概是说到了他主要从音乐出发。
0: 是
1: 但日子好过吗？今天好像还没有听到到底好不好过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就来这个祝福一下我们的拉威萨旺，
0: 是
1: 勇夺金曲奖。回顾一下他的作品，这首歌叫《古老的灵魂》。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和大家来发现的故事聚焦在原因 My Pass 或是 My Pass 的这个纪录片。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念法？导演乌拉说，反正看你要英国腔还
1: 是要美
0: 国
1: 腔
0: 都 OK 啦。但是原因原住民的音乐，原住民的声音 My Pass 代表的是一种我交棒给你了
1: 是
0: 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乌拉导演常年经营在我想原住民的文化当中，因为身份也是驱使着你要靠近自己的根。
1: 是，
0: 但是我想每一个纪录片总会有一个最核心想要讲的事情，你应该不会只是单纯的想要记录很帅气的饶舌界金城武力小组，也不会只是想要单纯记录大亨他在做的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也不会只是想要记录黑黑的
1: 老魏斯。
0: 老魏斯，我讲那个黑黑的是因为我觉得他。我跟老魏斯讲过，我觉得他就跟桑波伊有点给我一个同样的事情，就是黑黑，但是里面的那个从黑里透亮的那件事情让我很震撼，
1: 是，
0: 这是我很感动的事
1: 情。他讲话有光环，其实我后来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没有，绝对是他粉丝，他绝对是文化担当，
0: 真的真的好。但是你核心，乌拉讲讲，你觉得你的核心最想讲的？
1: 我觉得核心价值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先讲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核心价值是我希望做一部片是能够让年轻人听看起来很热血。我们当然是有讲到传承这件事，我们当然听起来说纪录片都是要非常沉重，对不对？但其实
0: 不一定了，
1: 对，但是其实我想要给年轻人是，他们一看完就觉得很热血，我马上就要做这件事情。
0: OK，
1: 对我的核心其实就希望唤起下一个世代，他们。因为这个音乐他们可以立马的可以去拿网络上的一个什么随便的伴奏，他们就直接可以说出东西，因为嘻哈音乐最主要是你要说出来东西，然后他们可以去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们甚至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去跟他们的父母跟他们长辈去探索他们族群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不断的为族群发声。
0: 是，
1: 然后这是这部片的核心。然后其实在另外一边核心的时候，我必须得强调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像我们里面有两位角色，拉维斯阿旺跟当然很久时，但除了 AD 李校主是一个艺人之外，等一下校主我也会单独的讲他。就是大家都会认为说他们两个是所谓的工地浪板师傅，就是专门在大楼
0: 对，因为他们日常的工作是劳动，
1: 是
0: 板模工人类的，
1: 板模工人类的，对，所以大家会，他们会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自己是做工人，他们可能会羞于讲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他们是自豪的。他们讲过一句话：我每天扎扎实实的度过每天，我去工作，
0: 对，
1: 我回来继续做我的音乐，
0: 没错，
1: 我再继续背负我的文化背景，我为文化发声，我每一天都是实在的。所以他们都不会觉得，他们从就是在这部片里面，你不会看到他们多卖可怜。其实很多纪录片，他们会觉得说，哦，我这个身份背景要卖可怜，是不是？他们不是这种人，他们就是以这个为荣，他们甚至觉得我做工地非常有价值。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其实他们是很好的榜样，他们就是给很多年轻人说，哦，你做工地或做这些劳动工作，你不需要觉得卑微。
0: 是，
1: 我们原住民在每一天能够活下去，就已经很棒了。
0: 是，
1: 对，所以在这部片里面，其实是我传递了非常多的就是正向能量，而且也是提供大家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再这样子再看这些人，这些人是非常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0: 是。
1: 那当然，校主就是虽然说这是一个娱乐的，应该说是一个艺人，可是他其实在很多事情，他比如说他要做演唱会专场，他很多事情都必须要一个人扛起来。包括连策划，然后包括连演出，包括连音乐制作，包括连沟通，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战战兢兢的都市原住民。
0: 是，
1: 他是尽量的去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跟很多人对接，这样子他才有办法把文化说出去。
0: 是，
1: 这是一切一切。为什么说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为的就是要把自身的文化告诉大家说，我们原住民存在，我们的原住民在这里立足，我们的原住民文化持续的延续，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下个 generation 不再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有更多的声音可以发出来。
0: 是，
1: 对，
0: 要持续的有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一个传承。
1: 是
0: 有故事被听见，被看见，被传播出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我刚刚就突然觉得说，哎呀，乌拉，你应该赶快再去拍续集吧。我第一次对于板模工人有一个很正向的认识，因为毕竟我们小时候都会被一些
1: 是

0: 奇特的灌输这样子。
1: 对，因为那是原住民啊。对，我觉得那是原住民，其实早期原住民父母他们因为已经我说身份被剥夺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以至于他们去做这件事，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很卑微，所以在传到比如说像我这一代，我这一代还会觉得说哦，做板门工人其实我们很辛苦什么，可是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演进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这么认为的。
0: 对，嗯，
1: 是
0: 因为我就说你可以拍续集啊，是因为要去找那个杂烙大哥啦。
1: 是，
0: 找到大哥也是一直在跟我说，板木工人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业，
1: 是非常骄傲，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劳力士。
2: 你随便随便月薪也有个八九万呢、
0: 欸，真的
2: 随便哦。
0: 对，我们这是最好，坐在办公室里面哈，也、欸、都很好啦，大家一起加油。校主最后谈谈你的感想吧。
2: 嗯，
0: 第一次成为纪录片的很重要的事主之一。
2: 嗯，
0: 你自己也看完了整个作品，
2: 嗯，
0: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嗯。
2: 有一些总结啦，也是一些很酷的题目，嗯，我觉得简单来说，你作为一个专业不容易，
0: 嗯，
2: 当然你要当一个普通人更不容易，
0: 嗯，
2: 对，
0: 嗯，
2: 所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有这些辛酸血泪啦，对啊，那辛酸血泪也好，开心的也好，还是难过的也好，
0: 是
2: 我觉得原因 My Pass 有给我另外的感觉，除了是原住民的音乐，原住民的音色，其实也在代表我们原本就想要拿出来的音乐，我们原本就想要长什么样子，我们原本想要呈现什么东西给世界什么讯息，
0: 嗯嗯，
2: 所以原因的原有这个意思，
0: yeah, yeah,
2: 对，
0: 原本就有的样子，
2: 不是说我们就真的说一定得要做原住民，
0: 嗯，
2: 我们一定要做华语，
0: 嗯，
2: 一定要做某一个族群，
0: 嗯，
2: 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年代2026年2025年，
0: 对，
2: 刚好这个时期我们现在就想要用这样子的人格活在这世界上，
0: 嗯，
2: yeah, 这是我们这个时候的故事，
0: 嗯，
2: 我们这个时期的这个时光，
0: 嗯，
2: 那我当然也很感谢说有这个机会，还有导演，我们能够一起来，
0: 嗯，
2: 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时刻，我今年31岁，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
0: 太棒了，
2: 对，
0: 嗯嗯，
2: 是，
0: 而且故事不会只是停留在原因 My Pass，
1: 没错，
2: 啊，
0: 我相信故事会持续的传下去，
2: 嗯，
0: 期待朋友们有机会跟我一起来欣赏原因 My Pass 这部纪录片，你想要知道之后的一些播映的讯息，
1: 是，
0: 或者是他们为着这个纪录片所举行的一些活动，
1: 是，我们可以上网，嗯，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用手机搜寻一下，
0: 嗯，
1: IG 跟 FB，嗯，就是原因 My Pass，嗯，那原来的原，嗯，音乐的音，然后麦克风 Mic，
0: 嗯，
1: 然后 NIC， 然后 Pass PASS， 所以原因 My Pass 你只要搜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网，
0: 是 follow 起来，
1: 是，
0: 然后更多支持这剧中的三位音乐人，
1: 没错，
0: 他们歌都超有力的，然后都长不一样，但是又超好听的，
1: 对，而且超，他们就是灵魂帅啊，当然本身也是非常帅，
0: 哎，我发现一件事情呢，最后我们要来听歌，当纪录片的主角是音乐人的时候，那主题曲就直接交给音乐人来执行，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是最恰当也不过了。
1: 对，而且这首歌其实就是在他们在这段相处的创作过程之中，
0: 嗯，
1: 他们是真的用彼此的文化在交换的时候所产出的，就是不同部落人他们去产出同样的东西。这首音乐就是整个，
0: 嗯，
1: 原住民，当代原住民，都市原住民，他们对音乐跟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
0: 哇，
2: 嗯，
1: 是，
0: 你们真的就在拍片过程当中集体创作，是不是？
2: 就快哭了，
1: 啊，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在旁边记录下来，
0: 嗯，
1: 其实我觉得，
0: 嗯，
1: 我更鼓励现在当代原住民要勇敢的团结在一起。
0: 是，
1: 然后你不然你在可能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是原住民，
0: 嗯，
1: 可能身边有，你去寻找，跟他们聚在一起，你会有机会去找到你的根，
0: 呀，
1: 然后就找到，就是你如果我要跟所有的原住民青年讲说，不要怕迷失，
0: 嗯，
1: 聚在一起。然后我们也在做，我们也希望你们聚在一起，
0: yeah.
1: 你们才是下一个原住民的骄傲。
0: 呀，yeah. ，我觉得不要排挤我们汉人呐，
1: 啊，这没有没有排挤啊，就是
0: 这样的
1: 寻根啦，
0: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聚在一块，
1: 是，
0: 我们就透过音乐跟这些可爱的原住民音乐人
1: 是
0: 一块往前进吧。我们来听《原因 My Pass》这纪录片当中的同名歌曲。今天要非常谢谢导演乌拉，
1: 是，
0: 谢谢。饶舌界的金城武，
1: yeah.
0: 谢谢 AZ 李校祖，
2: 谢谢。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

0: 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时间哦，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这个邱医师诊所的院长邱伟超医师，还有我们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颜玲珍博士，来跟大家谈一谈哦，怎么样从人身体的这个十大系统，然后呢去思想，去衍生到我们家庭的各样的状态，家庭跟婚姻的各样的连结。所以呢这个组合就是非常的讨人喜欢，因为可以从生理心理还有到关系身心灵群都能够一起来变健康哦。所以今天的系统啊，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哪一个部分呢？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大家都会很好奇的这个生殖系统哦。不过呢这样在台湾讲这生殖系统，可能会觉得现代的都不结婚也不生小孩啊哦。所以这个生殖系统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些的这样的符合台湾现状的一些的状态，我们今天也会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颜玲珍博士呢，要延伸到我们家庭的繁衍还有传承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哦。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谈生殖系统，但我们要从传承的角度来讲婚姻，来讲亲子教育来讲这个儿女所以呢这个直到千代万代这个家庭不断延续下去，是一个健康的家庭的一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呢？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先来跟大家谈一谈小鸡鸡的各样问题哟。

0: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1: 妈妈，你有没有觉得小宝的小鸡鸡怪怪的？
2: 怪怪的？哪有，我没有特别注意啦。
1: 就是很小啊，你不觉得很小吗？
2: 哎，拜托爸爸，他是 baby， 是婴儿，哎，小这理所当然的啊。
1: 是这样的吗？那你帮他洗澡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观察一下？
2: 哦，当然有啊，凡是开来就是洗干净啊，而且出生的时候医生也都有检查他的状况啊。
1: 出生的时候有检查吗？检查了什么？
2: 啊，就是检查他的蛋蛋有没有从腹部掉到他的阴囊里啊。哎呦，小宝很正常啦。
1: 真的齁，这样我就放心多了耶。
2: 还有啊，每一次打预防针的时候医生也都会给他看一下，没问题的。
3: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芝，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4: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哇，进入到七月份，就知道是我们这个修身齐家系列哦。我们之前呢谈过了很多的系统，今天很特别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生殖系统。诶，讲到这个是不是有觉得有点害羞，因为可能会觉得跟性很有关系。诶，不过上帝的心意可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繁衍后代哦。虽然这个时代你知道台湾已经拿到第一名了啦，就是全球这个生育率最低了，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个孩子还是非常美好的呢。我们再从家庭的角度，再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件事吧。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同样是我们邱医师诊所的院长邱伟超医师，同时也是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欢迎邱医师。
5: 大家好。
4: 另外呢，当然还有他的贤内助，超级棒的 helper 啊，我们的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颜玲珍博士。
6: 文贤好，大家好，
4: 很高兴又再次来谈了。我觉得每次谈都意犹未尽，而且就是我们私下都会再继续续拖，因为还有太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可是节目时间又真的很有限。那今天在节目里面要来聊聊生殖系统，这个生殖系统也是像延续上个月的，就是男生女生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就要请教邱医师了。这个生殖系统的部分在人体里面到底包含哪些器官，然后它的作用，然后它对于人体有哪些的影响呢？
5: 对，以生理解剖来看，男女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生殖系统就可以一目了然，对不对？男人就是要阴茎嘛，还有睾丸在外显露出来，那女生就是阴道啊，这些比较就是跟男生不一样的，
4: 就是在里比较里面了。
5: 对，但是就是配合的很好，上帝创造的。
4: 对呀，
5: 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性生活，然后在婚姻的里面就可以繁衍后代，是借着这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产生的后代，这样子。
4: 是，所以包含了刚刚讲到这些嘛，哈，那其实再讲更细的话，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像输精管啊，哈，然后重点就是生养后代这件事情。那生殖系统，其实讲到这个台湾目前的现况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这一块。如果上帝的心意是生养众多，然后让我们享受这个，我们以前都会说这有后代是一个爱的延续啦，哈，因为你真的很想要跟他完全的结合，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在台湾的主要现在的这个状况里面，邱医师你怎么看台湾目前的这种生育率这么低啊，然后大家宁愿养宠物，宁愿不婚不生，邱医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在医学上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5: 对，当然有影响了。现在还说造成这个国安的问题啊。
4: 对啊，
5: 对，因为
4: 已经世界第一名了。
5: 对，因为大部分说要战争或者保护家庭，
4: 吹波浪
5: 都是男人嘛，对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国安问题，已经沉积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不得不谨慎，很多政策都要去做了。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他对婚姻家庭的不了解或者是误解以为说养小孩很麻烦，甚至有人

0: 说爱的婚姻，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为什么需要进入婚姻啊？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影响到很多我们需要，这个繁衍后代啊。那其实我觉得婚姻跟家庭是很美好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所以这个上帝所设计、所设立的婚姻跟家庭制度其实是美好的。只是人有很多后面，人的罪性、人的本性，或者是自我中心啊，或者一些大环境的影响。都会影响我们要去结婚跟这个生小孩的意愿呢、啊，所以我们怎么导正，怎么去好的政策啊？那好的媒体也可以来宣广啊。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宣广比较正面的啦，
1: 是，
0: 不要让人觉得说这是就不好的，或者是大家都比较觉得说以自我为利益，那就不好了。
1: 嗯哼嗯哼，所以其实讲到这个生殖系统，一定会讲到性的这一块。
0: 对，一定是性的。
1: 那所以刚邱医师讲到说，哎，其实我们应该要来有一个正确的，有一个讲好的这个部分来讲性，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讲到性，很容易想到这个性的泛滥啊，想到性的解放啊，
0: 对
1: 啊，讲到这种很开放、很开放，台湾也是又跑在前面了。我真的每次讲到这个就会很忧心忡忡啊。
0: 对，但是你知道刚刚
1: 这件事情，
0: 对，因为这个就是男女不同嘛。你知道刚刚讲到男人外显的是阴茎跟睾丸嘛，
1: 嗯，
0: 那女人是阴道，可是内显的是卵巢。
1: 嗯，
0: 你知道你看女生从如果说十二岁开始一直到五十岁，她有三四十年的时间是在月经周期当中过活、
1: 嗯、
0: 那每一次月经来就是为了预备怀孕，
1: 是
0: 有没有包括动情素啊、雌激素啦、啊嗯、那如果、嗯欸、在这个月经快来之前她排卵期，她会很心情会觉得很愉悦，想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在婚姻里面、嗯、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跟男人丈夫有好的亲密关系，那有交合，那就会有这个怀孕嘛、哦、所以没有怀孕才会月经来嘛、
1: 哦、是，
0: 所以每一次的月经其实都是一个预备怀孕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很尊重女人哦，哈、
1: 嗯，
0: 女人每一个月受月经的影响，情绪啊，啊，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一些状况，都会影响到，还有甚至更年期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很尊重女性，为了家庭，为了生养后代，嗯、我们要尊重她们，
1: 是，
0: 所以就要很敬重她们，
1: 是，所以我想邱医师提到的，其实可能很少人从这个角度来看，
0: 对，
1: 就是当女人月事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上帝很美好的提醒。告诉你说你是女人，你可以生养众多，你还有孕育的能力。
0: 对，我讲我自己母亲的例子，
1: 对对，
0: 我母亲十八岁结婚到五十岁生下我，
1: 哇，
0: 一共生十三个，平均两年半就怀孕一次，
1: 几乎都是一直在怀孕备孕怀孕备孕。
0: 对，可能那时候是农业社会啦，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哎、哦、生养众多是很好的，那就是等于是哎大哥哥大姐带下面的弟弟妹妹啊，好，然后又有一些妯娌之间可以互相配合，那以前的环境可以这样子啦，那、啊、现在你说叫他们生一个两个三个、
1: 哦、哇哇叫，
0: 对，哇哇叫哈，有环境的不同啦，但是我还是鼓励说如果可以结婚就进入婚姻，好，因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哈，但是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能够生小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美好的事情，
1: 是，
0: 因为家庭的和乐关系，那我们在家庭的里面亲子关系可以学习我们更多成长，
1: 是是，
0: 我想，社会也比较健康啦，
1: 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角度，
0: 对
1: 不
0: 对？
1: 哈，因为男人跟女人被造的这么不同，然后本来就有这个生殖的系统，可是我们却选择完全的避开它，
0: 是，
1: 好，所以从医学角度其实来讲是不健康的，
0: 对，
1: 对不对？哈，完全就是有像很多人呢，就是结婚前你要先跟我make a deal， 就是我们不生小孩，我们才结婚，或者是甚至说我们不用结婚，因为我们没有要生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在完全拒绝上帝的一个心意啊，拒绝一个部分，他们不是生不出来哦，他们是自己就决定我不要生、
0: 嗯、
1: 那你知道其实有一堆人是想生生不出来耶、哦、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交换一下灵魂交换一下你们的意志，为什么他这么想生就是生不出来、嗯、你健健康康你就是死都不生所以就觉得哇真的啊，上帝真的太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
2: 啊，
1: 所以结果我们搞成这样、嗯嗯、林真姐呢，你对于这个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生殖系统，然后目前台湾的现况，
2: 目前台湾现况有一个 logo 叫做 不婚不生快乐一生
0: 啊。
2: 那当然我可以同理一些现代年轻人，所谓年轻人可能二三十岁三四十岁
1: 压力很大，
2: 对对，然后当然也有我们原生家庭父母的婚姻可能也没有一个让人期待的

0: 未来，或者觉得说真的结婚生孩子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压力或者责任哈、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可以同理现在所谓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但是同理不见得我认同，不见得我同意啦哈、
1: 嗯。
0: 那我只是觉得现代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哈。那但是我要回到最起初哈，上帝在造男造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前一集有讲婚姻制度是上帝发明的，不是人所设立的、
1: 啊、
0: 所以人能够回到最初原来上帝的美好心意的话，我相信我们顺着自然去走，你就会结出自然的那个就是美好的果子。但是我们逆着自然律，我们逆向自然律，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收到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我要讲上帝的美好结果是心意是什么呢？譬如说当那个男人看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可以称为女人。所以男女其实在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彼此欣赏，彼此觉得需要，彼此那种想要跟他真的亲密的在一起的那个。所以圣经上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婚姻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三部曲，或者说这是美好的心意。那所谓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就是上帝设计男人女人夫妻关系的性生活，就是一体嘛。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人际关系里最亲密的，再亲密也不能成为肉体的一个结合，就是一体的这个关系。只有夫妻两个人
1: 是可以，
0: 我好想属于你，你属于我，像雅各书嘛哈、
1: 嗯、
0: 也讲到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其实婚姻里面当然我们有所谓的社会责任，我们也有所谓的情绪价值，也有所情感的交流，但最最奥秘的跟最棒的，我们今天讲生殖系统、
1: 嗯、
0: 那个两个男女的结合才是感受到真的是所谓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我们两个人是完全是属于对方，不再是我一个人了，这就是婚姻的奥秘嘛。
1: 是，
0: 对，
1: 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哦。今天我们在家庭保健室里面来谈这个生育系生殖系统啊，当然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绝对可以谈啊，绝对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是健康，然后我们身体的构造哪边长怎么样，然后功用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做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家庭，我觉得今天这个邱医师跟严博士是背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担哦，要来面对台湾社会目前的这样子的现况哦，还有不管教会啊，或者是社会家庭所呈现出来一种氛围，好、哦，或者现在年轻人这可以生小孩的年轻人所呈现出来的氛围，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是有点灰心，有点失望的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上帝所给我们的真理传递出来哈，真实的情形告诉大家好，然后我们是可以去享受我们的人生的，然后用一个上帝最喜爱我们的方式，最疼爱我们的方式来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生殖系统，还有家庭繁衍跟传承的许多的大小事。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觉得呢，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呢？除了夫妻两个人之外，有孩子在其中的时候，这个家庭似乎真的就是更加的美妙，更加的完整了哈。所以我节目呢，其实是常在聊小孩子的议题哈，小孩子的话题。我也相信听众朋友会选择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真的家庭中就有很可爱的小宝贝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见证。那不是说我们的家庭都不会有问题，一定还是会有生病啊，会有情绪啊，然后会吵架啊，好，但是我们家庭呢，在上帝的手中其实是可以不断不断被恢复，不断不断的进步，然后那个相爱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生殖系统，诶，你要认识这个系统你才有办法生小孩，好吧？好，然后跟家庭繁衍跟传承，现在不婚啊、不生的蛮多的，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你不婚不生难道就真的就没有问题，就可以幸福一辈子吗？我觉得你可能错过了很多上帝给我们的美好心意哦。来听听看邱伟超医师还有颜玲珍博士怎么说。再次欢迎邱医师、颜博士。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这个阶段我想先问一下，继续问一下邱医师好了哈。这个我们上一段讲的生殖系统啊，知道诶，男生女生构造不太一样，这个部分是有办法让保健的吗？好，这也牵扯到很多人，其实他好像生活压力很大啊，提不起兴趣啊，他就不想做，他也不想要，觉得就有点冷感哈、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哦，我是不行啊，我压力大到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太太，或是我先生也没有办法满足我，或可能还是会有人有这个担忧。哎，我的节目是成人节目啊，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吧？啊、嗯嗯哦，所以请教邱医师哈、哦，从生殖系统的角度来看。生殖系统是可以保健的吗？怎么样更健康？
3: 对，我先讲一下不孕率哈、哦嗯，美国不孕率是10%到15%
0: 啊、哦，好高哦。
3: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很特别留意，可能跟年纪大还不结婚，你要受孕其实是20岁到30岁是精华
0: 哦，有一个黄金的阶段。
3: 比如说现在很多女性延后结婚的，都差不多30-40岁以后，嗯、那就她。受孕率就比较低吧。
0: 对，
3: 第二个是他们的教育程度高，工作成就高，就压力环境，你们当主管、嗯、可能你要去怀孕比较困难，所以以前有说、哎、啊不孕的话你去度个假、啊、可能就会受孕，也有可能这心情压力都有关系、嗯嗯嗯嗯、还有一些饮食啦、啊、造成你的月经的一些混乱、嗯、或者是一些比较心情上的因素都会在影响，
0: 身体没有预备好、嗯、
3: 对，那就要保养的话就要从我们要运动啊，还是回到说要均衡饮食，睡眠充足、嗯、不要压力太大，能够做一些健康的一些休闲活动、嗯、再来如果你有美好的灵性生活，那可能就会帮助你、
0: 欸、五根柱子又出来了、
3: 嗯、对对对这个跟我们的受孕率很有关系、欸嗯、所以人家保养也是很基本的这些支柱、啊、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一块、嗯、那想要请教玲珍姐了哈，刚刚我们讲到了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台湾的不孕症我们不知道，刚刚是美国的数据嘛，但是我觉得台湾的重问题不在于不孕症，而是我们自己选择不要怀孕。
1: 对，或者少子化。
2: 对对对，
1: 就是说孩子一个齁，两个大概一个啦齁就好了。那我要先打一点小广告齁，就是我很感谢上帝，就是使用台湾真爱家庭协会，其实我觉得内政部都应该给我们颁个奖。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促成真爱宝宝的诞生哦。你知道夫妻营或者说一些来跟我们咨商过或者谈过的人齁，他们回去都有跟我们讲他们又生了孩子。哇，真的，我可以数好几对夫妻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要太悲观，就是就像文贤你讲的，其实孩子带来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我们所没有孩子所不能享受到的一些天伦之乐齁，或者看到一个婴孩的诞生那个生命的奇妙，我们实在是享受到了齁。那所以为什么夫妻当中有一些就是错过了那个生育期或者不想生齁，或者我觉得还是回到关系嘛，因为有像我觉得最常见的齁，譬如说生了一个孩子，两个人压力很大，然后妈妈一般来说都是女性母亲啊，母亲因为要养育要抚育嘛，所以有的时候先生要上班，所以夫妻两个默默达成一种默契，就是你睡你的，我睡我的，或我要陪孩子。我觉得
0: 分房了，
1: 对，分房分床。我常常在很多节目中讲，我说夫妻再怎么讲，永远不要分房分床哈。或者有的先生的工作压力说，我现在要跟客户开会什么，你先睡。可是不知不觉他就睡书房，然后太太就睡卧室。其实这个造成后面有很多的夫妻的不管是外遇问题或者争执问题，或者我们说为什么要有性生活，我们刚前面已经讲了，唯有夫妻的关系里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性生活，才能让夫妻感觉到我们两个真实的是一体的啊。所以而且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夫妻两个人会生活中会吵架啊，但是我说再怎么吵，如果你们有性生活是合宜的，是规律的，是正常的话，常常吵架不会成为他们最后的问题啊，但往往是因为太久没有性生活，所以他们的吵架是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就不可收拾了。所以我常常说，性生活不能代替沟通，但是性生活不好一定影响沟通啊，对，这个是不变的道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真的不管丈夫或妻子也是真的要注意我们性生活的有没有已经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有。当然我先要再三提醒，因为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不是说我想要就要，因为说实在的像严老师我们已经到了更年期，已经过了更年期很久。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要坦白讲，性生活我们说有那个所谓的最繁华的时期，你要好好把握哈。而且我常常劝那个年轻的所谓年轻夫妻哈，应该是说你结婚应该20年之前，因为现在有的人晚婚啦哈。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当然你我们讲年纪好，55岁大概是女生的更年期的前后，你要好好把握上帝给你的荷尔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内分泌。你知道女人的内分泌就是让女人会有所谓的
0: 性的欲望，
1: 性的欲望还有高潮，这些是很真实的哈。所以在这个有生理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要尽情享受。圣经讲的是快活度日啊，在虚空的年日与你的妻快活度日。那当然我们女人也一样。那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已经享受，我觉得至少25年的这个美好的关系哈。那所以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两个只要牵牵手，我们抱一抱，我们常常去旅游，我们可以一起去享受美食，
0: 回味无穷。
1: 对，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也觉得很开心。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真的好的性生活，是你未来等到你老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过去是真的有去享受，你过去有用到啦，
0: 而且我有好好的被爱。
1: 对对对，我们是有很好的本钱，我们两个的根基是好的。所以年轻的夫妻，请你好好的享受上帝给你们这个好美好的这个关系，实在是不能够
0: 有任何理由。
1: 对，你再成功的事业工作成就不能弥补你婚姻的失败，所以是婚

0: 姻的当中，性生活是真的很重要，是只有你夫妻可以享受的。
1: 嗯，我觉得应该蛮，我不知道哎，这就是因为大家也不会把这个事情拿到桌面上、台面上来讲嘛。
0: 我们今天用广播来讲，
2: 所以我们所以你刚刚提到
1: 我们节目走好前面。
2: 对，所以有一些说，因为会不会有性冷感或者性无能，可能跟很多的关系还有心理因素有很多。
1: 对啊，其实我正要回应，
2: 所以关系很重要啦，沟通还有怎么样去了解对方、接受彼此的不同，
1: 对，
2: 然后生活上的安排，我想这个都可以克服的。因为很多的在门诊的健康检查里面的女生的性冷感是跟这个男生的性无能跟心理因素很大关系，
1: 是，所以他不是生理结构的问题。
2: 对，男人需要被肯定嘛，啊，你一天到晚数落他，他怎么可能在床上给你好的表现？啊，女生也是一样啊，平常你都贬损他，啊，对他不好，那你晚上要期待太太可以好好热烈的交代你，是大概就比较这个困难了。所以关系还是胜于一切。
1: 是，所以我刚刚就其实在严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说，欸，其实还是回到我们最基本的那个关系，
2: 对，
1: 夫妻关系，哦，没有任何理由的，你爱他，你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发生关系的，你会想要很紧密的跟他连结的。
2: 对，
1: 好，那真的如果你一次啊，比如说因为孩子在啊，或者因为什么，然后就一次没有两次没有，或者因为工作啊压力很大，我今天很累哦，或者什么，只要那个久了就变成一种习惯了，惯性了，就觉得好像没有差。再加上现代人反正我们又没有要生小孩，好，忽然变得可有可无。
2: 那最可怕就变成婚姻中无性生活，
1: 对，
2: 无性婚姻。
1: 没有，而且他可能会去外面找，欸，外面的比较刺激，里面的那个我已经看了，可是他还是有这个需要，因为这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2: 但是真正满足还是在婚姻里面，
1: 是，
2: 又安全又满足。
1: 对，嗯，对，那但是相对的就可能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哦，我现在就可以约都约得到了，现在，哇，现在还有那种大学生说，哎，我都没有约过，哇，你好逊哦。
2: 哎，最近报纸登说大学生的性病很多，哎，
1: 对呀，啊，
2: 对，那个不安全的，
1: 哎，啊，所以现在还叫大家先去打针。
2: 对，
1: 那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倡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其实这跟我们在讲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或者是我们所强调的这个，我觉得林正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念，婚姻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设立的一个规矩，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架构，怎么会变成人可以来决定它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偏差啦，所以呢，怎么样在上帝所架盖为我们盖的这个房子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经营，做一个好好的管家，包含了我们身体的好管家，我们心灵的好管家，这都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注意的好一件事情。好，听说严老师下一段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增进夫妻之间的这个美好的性生活。好，那跟你生不生小孩没有关系，我觉得关系好一定也会想要生小孩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从根源来看这件事情。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就来听下一段的节目。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小儿肾脏泌尿科主治医师林姿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门诊常常会遇到有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小女生，大概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那来到我们诊间说，小朋友常常觉得尿尿的地方痒痒的，请问这样要怎么处理呢？那在这边跟爸爸妈妈分享，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因为他们有的还在包尿布，有的正在戒尿布中，小朋友对于这个尿尿的地方其实是很敏感的。那尤其是我们小女生，有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自己有感觉了，但是又还不是很会照顾，常常就会觉得有不舒服。那首先呢，如果是还在包布布的小朋友，我们就是要提醒爸爸妈妈，小朋友还是要勤换尿布哦，尿布包太久了，小朋友会有湿疹的情形，那小朋友去抓往往就是越抓越痒，甚至会有一些伤口，那造成了局部的感染，这个状况就需要用到医疗的治疗了。那再过来，如果是已经戒布布的小朋友，那首先他的膀胱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来不及跑厕所，滴个几滴在裤裤上面，那这个局部呢就会有点刺激，皮肤就会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是要提醒小朋友说，下课时间一定要去上厕所哦，不要到真的很急很急再去哦，那也要请在幼儿园啊的大人帮他稍微注意一下。那再过来也要提醒小朋友，如果说已经小朋友开始训练自己擦屁屁了，那要提醒他擦的方向，尽量是要由前往后，不要由后往前。那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是常常搞不清楚啦，甚至是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常常就是顾着玩嘛，撇个两下就好了，那这种小朋友我们就是要提醒他可以不用擦的，用吸的，我们卫生纸上去吸，用吸的把它吸干净，这样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小朋友如果回家说尿尿的地方痒痒的，那爸爸妈妈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分泌物啊，没有什么伤口，没有异常，那我们帮他做清洁的时候可以注意不要用太烫的水，用我们室温舒服的温水，那帮小朋友冲洗就可以了。小朋友虽然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可以考虑就是用清水就可以了，不太需要用到特别的杀菌啊，这些产品来做消毒，因为我们过度的消毒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常常把我们那边保护的好菌都给杀死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小朋友有不舒服的时候反而是用干净的温水来做清洗冲洗就可以咯。那今天就是提醒大家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呢小朋友的小屁屁都能够健康，谢谢。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跟着邱伟超医师还有颜林真博士一起来谈谈生殖系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讲家庭的和乐亲密，还有繁衍跟传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份很棒的爱，你有经历的爱，你真的会觉得我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这份爱有多么甜，这么好吃，多么棒，对不对？齁，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一点都不想告诉别人，一点都想要把它偷偷的藏起来，或者是觉得告诉别人有点丢脸或者什么，表示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经历那个婚姻爱情的那个美好。你会想要当你经历这个爱的时候，你会想要告诉别人说，哇，我是多么的被爱，我忍不住要跟你分享这个婚姻有多棒，孩子有多棒，孩子让我学会的功课有多美好，好像我真正活过了一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说邱医师呢跟这个严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是要来见

0: 见证上帝的美好的上帝这份爱的那个亲密，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启齿，因为这些可能都是在我们闺房里面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私底下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尝过了这一份爱，所以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然后也希望上帝也是这样爱我们的。我们刚刚私底下就在聊，其实这份爱是上帝愿意委身在跟我们说我爱你的这件事情，就好像夫妻之间的相爱，基督爱教会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所以那个爱是完全的结合，没有分隔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奥秘，真的是奥秘啊！婚姻也是一个奥秘，爱也是一个奥秘哦。再次欢迎邱医师、严博士，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这段要讲这个两性。好，怎么样生育，
2: 是不是怎么样生育，两性本来就可以生育对不对哈？可是为什么上帝要造男造女，然后让婚姻中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奥秘里面让婚姻是很辛苦的，我先好讲，婚姻也是不容易的事
0: 对，当然，
2: 但是我们在婚姻在这个空虚的年日，我们劳碌，我们所得的要一起的快活度日，
0: 是。
2: 那在这快活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也是我们说男生丈夫跟妻子的这个所谓性生活哈。
0: 嗯、
2: 那在这性生活里面，我先要谈一下，有些女人，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的榜样，因为我的爸爸很早，在我一岁多他就去世，
0: 哦、
2: 所以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我而且我们家大概都是女性
0: 哈、嗯，
2: 所以我很少体会什么男人啊什么的，或者夫妻怎么相处，我其实对我来讲是空白的、
0: 嗯、
2: 所以我嫁给我先生结婚十多年，我才觉得为什么好人或者好基督徒没有好婚姻哈。我的意思是说，外表我们两个好像都很好，但是我们内在是我们两个很不会沟通、
0: 嗯、
2: 我们两个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彼此的这种协调哈。那直到我觉得有一天我向上帝恳求说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忙的时候、
0: 嗯、
2: 我觉得我去参加一个很好的夫妻营，你知道那是2001年，二十、嗯、多年前对不对、
0: 哦、
2: 好，那时候文贤你还好小、
0: 嗯、
2: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二十多年前我发现我的婚姻没有我想象中，或者实际上没有那么的亲密，没有那么美好的时候，我向上帝要，因为我说婚姻是上帝设计的嘛，
0: 是
2: 回到原厂，我就要向上主啊，你帮助我要怎么看我的婚姻怎么样学习。所以你看，二十多年来上帝不止帮助了我们的婚姻，也让我们能够实际的去帮助那些在困难中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这个创造婚姻的主哈、
0: 嗯。
2: 那简单的讲，在婚姻的关系里，我觉得我上了那个夫妻营，我最大的第一课帮助就是性生活的这个。我的意思说、哦、当时哈，他们讲说男人要如何取悦女人，女人要如何取悦男人哈、嗯嗯。讲到妻子要如何取悦丈夫的时候，我第一条我就犯了规。
0: 嗯、是什么？
2: 他说女人要常常注意自己的那个睡衣，晚上穿的睡衣。啊、你知道那时候我是全职家庭主妇，每一天戴那个三个萝卜头哈，我从早可能连洗脸刷牙我都时间上都没有，然后从晚上睡觉那个最舒服的那个运动衣哈，我就可能穿了一整天，然后老公回来我也就是吃饭什么哈，弄打理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实在亏待我老公很久了，就是我每天让他看的就是一个真的叫黄脸婆。为什么叫做黄脸婆？就是我既他回来，我既没有打扮，然后我用最、嗯、最舒服的衣服，就是我的那个运动衣，
0: 对
2: 对对。然后你知道我们上完这个夫妻营之后，我老公也很厉害，他做了一件事。哎，我们两个人是想要把我们的婚姻弄得更好，
0: 嗯、
2: 所以他就开始陪我们去选购睡衣。
0: 哇哦，
2: 对对对，然后三不五时他也会买一些他喜欢我穿的睡衣来让我穿，
0: 哇，
2: 所以对对，
1: 还有内衣。
2: 哎，至此哈，至此我觉得我们也比较知道哦，早一点让孩子睡觉，因为孩子我们还可以打理他们。他们九点以前就会睡了哈、
0: 嗯，
2: 那接下来时间就是我们夫妻自己的单独时间。对、
0: 嗯，
2: 那有时候我们孩子小，不可能出去约会，
0: 嗯、
2: 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孩子睡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我就去，我们共同一起喝一杯红酒啊，
0: 嗯、
2: 然后买一点小菜，然后有一个烛光 烛光的
1: 蜡烛
2: 小蜡烛啊，甚至我有时候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我所以我刚刚讲我年轻是经营得很好、哦、
0: 真的。

0: 真的很美好。然后我有时候我会播一点轻音乐，然后我们两个就自己在客厅跳舞啊。
1: 哇哦，
0: 对呀、啊，你想想看这种氛围，难道不会觉得很美好吗？
2: 你当我帮他放水。还有说，
0: 等一下，你的
2: 梅花瓣，
0: 你来讲，
2: 玫瑰花瓣撒一点，
1: 这是太浪漫了吧？
2: 是浪漫
1: 的，这个是演戏吗？偶像剧吧？
0: 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当然，只要别人点一下，我觉得有。

0: 国王皇后的地方、那你们两个就好好的去享受
1: 对, 对, 对，
0: 做国王皇后的那个生活。然后我觉得最实际的就是我们两个可以在孩子都睡觉，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享受我们两个人二人世界，然后我们尽情的可以把你所想象的那种美好都可以去尽情发挥。这个我觉得是夫妻两个人在性生活上帝所设计里面，好，二人可以成为一体里面最美好的心意。
1: 哇，这听起来都冒泡泡了，整个录音室现在都冒泡泡。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刚刚本来想要插嘴的，因为它很 romantic， 我们来听这个部分啊。邱医师 ，your turn。
2: OK， 大家有没有听过美满的性生活应该从早上厨房就开始？
1: 哦。
2: 对，
1: 没有
2: 哈、
1: 哦，愿闻其详。
2: 对，当然就是说，哎，很多研究说，男人其实进厨房做菜做家事，其实女人她会觉得很受安慰，她觉得这是一个性感的男人。
1: 嗯，
2: 当然这个是有一些男人可以比较可以投入，有些不见得啦，哈，一定喜欢这样子。但是我所说的从厨房开始，意思就是说你要体贴你的太太，她的辛劳，她预备什么菜饭菜或者是厨余的处理，垃圾要倒，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多的一点体谅太太的不容易，她的生活里面可能又要是全职的母亲啊，或者是现在双职嘛，又要工作又要顾家庭，那你如果能够多一点去了解太太的辛劳，那多一点去帮助她，她晚上结束一切的一些家庭事务的时候，可以跟你有个美好的一个这个性生活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又一点就是说要用心去经营。那刚刚提到的说那个撒玫瑰花，那个是偶尔来，不是常常的哈。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创意嘛，就是太太是你唯一最亲密的人哈，就是外面的女人哈，或者是甚至我们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再亲密到个程度，你跟你的父母的亲密程度关系再亲密，不如我们也达不到我们夫妻能够真正和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种关系，所以要好好珍惜啦。但这个珍惜的里面，我们要去，不是说我是理所当然，你一定要配合我，我想要就要。男人是可以随时的，他没有月经的关系的影响，但女人她会受月经或者是环境
1: 情绪
2: 的关系影响，所以我们要多一点体谅她。所以你白天要好好去怎么样去肯定她，然后去给她安抚她、呵护她，那她会在晚上睡前，她在睡眠。那个我们去做这一点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会很也回馈的，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就是关系胜一切了啊，就多多的就是保持好的关系，那多体谅他，我想这个会促进我们夫妻的美好的关系。
1: 是，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之前林老师有说，哎，其实邱医师是蛮感性的人嘛，您是比较理智的，对，但是刚刚我连玫瑰花瓣去哪里买我都不知道，我说来惭愧哦。哇，我觉得可是你看就可以感受到，我觉得邱医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用心很重要。
0: 对，
1: 你们刚刚就讲
0: 投其所好。
1: 对，
0: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爱的语言还有情感账户，我跟你讲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1: 是，
0: 对，你要有一个男人你需要觉得说，诶，女人要给你有一个很尽情享受的一个夜晚的话，其实女人要的也不多啦，女人要的就是你注意她的她的情绪或她的需求，她的内在情感的像我记得那几年是因为我在工作上班回到家很累，然后她就放一个洗澡水，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爱的语言那时候是服务的行动，
1: 哇，
0: 所以她做了一些行动的，那我就感觉到蛮被爱的，所以女人有感受到被爱，其实她就很愿意付出，对，她就愿意付出，所以这都是相对的嘛。那达到夫妻两个人都达到美好的境界，不是更好吗？
1: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医师跟严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节目最后了，我们有一点点结论吧，针对今天的生殖系统讲到家庭传承，我觉得是台湾现在很需要的一个信息，很需要的一个内容，尤其刚刚最后的这个也是，大家太忙碌了，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去进行，可能有经济的压力、三明治世代、孩子的压力，都不知道怎么样把夫妻关系做好了。其实性生活是很重要的一环。
0: 我记得有一个算是诗人吧，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 不美满的婚姻哈，其实有千百种的理由哈，每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嘛。
1: 嗯，
0: 可是他说，幸福美满的婚姻。

0: 只有一种理由，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去投资。投资什么？投资爱的关系。
1: 是。
0: 那我觉得圣经讲到一个很重要，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哈，那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觉得在婚姻中要能够学习什么功课呢？我觉得是爱的功课。
1: 是。
0: 因为爱是永远长存的，而且爱是真的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觉得在婚姻中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还不懂真正爱是可以发挥到什么样的境界，但是我常常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但我回到爱的源头，就是上帝的面前，然后常常向他求问，常常说主啊，我真的爱不下了，主啊，我怎么办？遇到这样的事我很难再爱下去。我觉得我们有心向神求，我觉得那个爱就开始慢慢一点一滴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当我们有愿意爱的那种去投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婚姻关系会越来越慢慢的打开来。那我觉得很多挫折、很多失望、很多可能伤害，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我们开始，我们学会爱啊，然后因为我们爱，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
1: 是，真的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医师还有严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这个爱的关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预备好要投身其中吗？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哦。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0: F 联播网。
1: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0: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

0: 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警觉试探。那我们就来听 Jenny 的分享。
1: 我每周会带小孩去上幼儿类同课程，一次见到一位父亲带着自闭症的孩子，基于关心与他攀谈了一下，之后当见到面时总会点头打招呼，聊彼此孩子的状况。有一次这位父亲在公开场合要加我的 LINE， 说是有机会可以让两家孩子多熟悉玩在一起，促进他们的成长。因为是公开场合，我也没多想，也不好意思拒绝，就给出了我的 LINE。 有次他传 LINE 过来说他带孩子在公园，我若是有空可以带小孩一起过去玩，我不是时时会挂线在手机上的，所以两小时后才看到讯息。我礼貌的回应人在外面不方便过去，之后再见到面，看到他很尽心尽力在爱孩子，对孩子很用心，竟觉得彼此之间似乎有着好感。后来几次我请我先生跟我一起陪同孩子去上课，希望可以杜绝这个感觉，但发现感觉还在，于是我央求先生之后由他独自带小孩去上课，借由不再见面断绝情欲的试探。那时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外遇是滑进去的，我警醒了起来，并在小组分享，小组长提醒我要我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我原先觉得突然封锁对方会不会很奇怪，但组长坚定地说不会。我在小组中立刻封锁了对方，我也才感觉生活轨道终于回归了正常。我事后检讨，虽然我与对方一直是在公共空间聊天，没有私下接触，但怎么情愫就悄悄产生，真的非常可怕。我以后应该避免跟异性聊天，一发现有试探，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见面不联络。生活中的试探无所不在，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谨守警醒，分辨逃避，并要远离它。
0: 哇，这位 Jenny 姐妹好棒哦，年纪轻轻但是明白真理，而且在她的行动上面愿意远离试探。我今天就请到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 Jenny 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原来还以为 Jenny 是丽华的组员，

0: 不过今天跟丽华聊一聊，哎，还不是直接丽华的组员，不过都一样，我觉得真理放诸四海皆准。我们来看一下 Jenny 在她的见证里，她说，我现在才明白试探原来是滑进去的，这个滑进去的相对哈是掉进去，意思就是其实试探不是落入试探，就是好像走到一半突然跌倒掉进去，不是。他说原来试探是滑进去的，滑进去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两性之间的就是不健康不圣洁的关系，常常是不知不觉滑进去的。丽华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1: 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外遇回转的弟兄见证里面说过的话，其实意思就是原本没有想要背叛妻子，但是却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没有警醒，没有逃避，或者是从来都没有设防，跨越了男女的界限，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有一点像小孩子玩溜滑梯，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玩，不要去玩就不会滑下去了，那但是他想玩，所以呢他就溜溜下去，途中就很难刹车，然后就一溜到底，真的是可以决定的，决定我要不要去溜这个滑梯。姐妹是我们学员妇女小组的组员，听过了这些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些见证，所以她也很警醒，她本来就是一个很正直很敬畏神的，如果不警醒就会像溜滑梯一样这样失控，所以她自己很警醒。
0: 是丽华刚讲的这个溜滑梯的例子哦，对，一个小朋友去玩溜滑梯他还要先爬上去，其实他爬的每一步都是在往那个最后他要溜下去的那个方向或者那个目标在前进，所以其实中间每一步他都有机会可以决定回头，
1: 对，
0: 说我不要再爬了，我不要到那个顶端，我也绝对不要坐下去然后溜下去。可是很多人会骗自己耶说我是不小心的，其实没有耶，你爬的那每一个阶梯你都知道你越来越靠近那个你最后会滑下去的，甚至有人会说不会的啦不会的啦，我只是跟他见见面，我只是跟他聊聊天，我只是接受他的关心，或者我只是去关心他一下，所以你就慢慢慢慢你已经走到那个阶梯的最上方了。其实我听这个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虽然她没有跟对方产生什么样的不道德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情况我发现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叫做一个毒钩 hook， 一个钩，我觉得他有被勾住哦，就是那个情愫，他会想到对方的时候可能他心跳都会加速一点，他会思念这个男人，他甚至会想说我想见见他，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对我也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跟这个人之间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完全健康的关系，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
1: 是
0: 虽然你没有就整个溜下去，可是你已经站在那个顶端，你在那里考虑我如果这样溜下去可能很刺激哦，可能还蛮好玩的，溜滑梯的小孩都怎么样，溜下去一次哦真好玩，他马上又爬爬爬再爬一次再溜一次，你知道你会上瘾哦，因为那个溜下去的感觉很刺激。所以问一下丽华，你知道这个姐妹哦，她有哪一些偏差的想法让她开始滑进去，或者哪一些想法其实是有危险的以至于她最后好像滑进去了
1: 是那个姐妹其实她是从怜悯心开始的啦因为他们一去上课的时候看到有自闭症的小孩嘛，然后所以他就没有想太多，可能就会跟有自闭症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聊起孩子的状况。我在想象应该是这位父亲跟这个姐妹在谈话的时候有很被理解然后

0: 或也很关心。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可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哇，这个爸爸好棒哦，他会带孩子去做治疗啊，就觉得哦，这个父亲很用心。所以可能他言语上面让这个对方觉得很被理解、被关心，甚至也可能会称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你好棒，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爸爸。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些点点滴滴让这位父亲主动要求加他 LINE。
1: 是，
0: 他就说是为了两家的孩子可以交流促进成长，所以姐妹就没有多想。他有提到说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不好，但是他不好意思拒绝，觉得哦，那没什么嘛，所以就给出去了。果然那个同学的爸爸有一次就约他们要去公园玩，那还好那个姐妹是因为不太常看手机，等她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2个小时，就没有约到。但是在这个教室还会常会碰到这位爸爸，又看他很尽心尽力很用心的照顾孩子，我想应该是姐妹对他也有好感，他也觉得对方也对他有好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微妙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遇到都知道的啦。
1: 嗯，
0: 不会说啊我不知道我没怎样，其实都会有感觉的。
1: 是，或者我真的是要提醒，只要一男一女，你没有极其厌恶对方，其实在一起聊聊天，最后都会有好感。
0: 嗯，
1: 真的，你说这个跟年龄、跟外表的长相什么那些，其实关系不大。我真的说，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你没有极其的厌恶、憎恶对方，然后两个人一起愉快的、随便轻松的聊一聊，都会有感觉哦，都会产生那种两性之间的情愫，或者就是一种我们说 chemistry， 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作用。你说化学作用或者是什么，只是多与少的差别了。那我就常跟我先生说，我先生今年77岁哦，我就说，嘿，我说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哦。我说哦，女生跟你讲话，我看要没有感觉是很难的，因为我先生非常幽默风趣啊，他又非常有自信，他心理状态他非常健康，哎呦，超级危险的。那我跟你说，相对我也是高危险群，我们都是。其实没有一个人有豁免权呢，没有一个人是跟异性之间我是绝缘体，没这个事，我们都一样。就算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啊，我这一阵子就遇到这样的事哦，这个人就从我旁边擦肩而过，然后就喊我的名字，然后说你记得我吗？我一看这个人完全不记得，我就摇摇头，我就想走。然后他就说我是某某，他就讲了他的名字，我还是不记得，感谢赞美主，我不记得。然后他又说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他又说出他太太的名字，我有非常微弱的印象。哦哦 ，OK， 好，我可能几十年前认识他的太太，但是我需要现在跟这样的一个对我来说是陌生人的男性有什么互动吗？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所以我就微笑点点头，转头就走。那有人说，你这样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可能吧，那就让我没有礼貌一次吧，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是对两性关系、对试探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不需要去建立跟一个陌生的异性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就问我先生，我说，哎，我今天遇到谁谁谁，哎呦，我先生记忆力比我好太多了。他说，哦，这个人啊，哦，他是某某某的先生。我先生记得他太太的名字。哦，他太太是谁谁谁。我说你记得哦，李哥说对啊。我说哈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他说哦，我会就站在那里问他说，哦，那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李哥会愿意跟他叙旧。那我就觉得我先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是很好的，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是同性。这个姐妹 Jenny 她说，她问她的组长，我如果把她封锁会不会很奇怪？结果这个组长真棒，斩钉截铁的说不会。我也想说，对， 当我

没有继续这个 conversation， 没有继续跟他谈话，我就微笑点头，然后我就离开。会不会很奇怪？不会啊。会不会失礼？不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两性关系里面潜在的一些试探，或者一些可以避免的一种警觉。所以我们说警觉试探是很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回来。

0: 好，那我现在要继续问丽华，你看姐妹的见证里面，当她感受到不对劲的时候，她采取了什么做法来脱离试探？
1: 姐妹很棒哈，她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她就立刻好就请先生一起陪同她带孩子去上课，有先生在就是一个保护。但是哎，不行哎，感觉还在，她自己有这种感觉，所以她就干脆自己不去了，就请她的先生带小孩去上课，所以她也不去。所以我觉得她很棒，她就警醒，然后立刻逃避试探。更棒的是，她就在小组里面分享，她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有时候姐妹们会羞于启齿，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老实说，自己都知道心里有些什么异样感觉。愿不愿意在小组里面公开讲？其实听他的组长说，他好像是隔了一阵子以后，他才在这个小组里面公开分享。也是因为小组长的提醒，然后就删了那个同学爸爸的 LINE。这个见证里面立刻可以看到，他说，最后这个封锁的动作是让姐妹感觉到回到正轨，一直到他把那个 LINE 删掉，才回到正轨。之前做那些都好像还没有干净。都还有一点残渣、哦、因为其实会死灰复燃的、说不定哪一天那个同学爸爸又赖他一下，又一个他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说不定就出去了，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很警醒，小组的力量也很棒，小组长的坚决让这个姐妹真的回到正轨。
0: 所以他有提到说，就是不要接触，不要看见对方，不要接触，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接触了，你自己就决定把那个路封死封锁，好像整个人才得释放，不然好像那个罪的毒钩还是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好像他还是可以拉你。好，我在这边也有一个小的例子啊，有一位男士他去理发店去剪头发，有一次他太太说，哎，那我也去你那美发厅整理一下

0: 头发。然后他太太去了以后就发现说，哇哦，那就是一个个人工作室，这个美发厅就是那个设计师跟客人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因为他这个是要约时间的。这个太太就跟那个设计师聊起来啊，设计师说，哦，你是某某某的太太。他说对呀，然后那个设计师就开始跟他说，哦，你先生很孝顺哦，然后就把他先生的很多私事，也不是什么坏事啦，反正就是他先生一些个人的情况都说出来。这个太太就很惊觉，他说，哇，这个设计师，这位女士对我先生的事情还知道的真不少。然后他才发现说，哇，这个女的是一个单身，或者应该是说她离过婚，然后现在就是一个人。这个女的对她先生这么认识，有的时候会托她先生帮她买一些东西。哇，这个有一点让太太越来越觉得不安了。这个姐妹就问我们咯，就说，我想以后我先生如果要去整理头发，我应该陪他去。小组其他的姐妹说，我看不是要陪他去，你应该带你先生去另外一个地方剪头发。真的是要透过不要再接触，才是一劳永逸，才是一个真正可以杜绝试探的方式，而不是说他去我陪在他身边。当然这个已经比说他单独去好很多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诚实的、诚恳的、温柔的、不要生气的跟我们的配偶说，老公或者是老婆，你去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我会担心哦，不是你会爱上别人，人家可能真的都会爱上你，因为你太有魅力了。所以我下次陪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值得，值得你花时间，值得你花心思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的配偶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帮助，帮助他远离试探。
1: 是，
0: 所以我们应当如何警觉并且逃避试探呢？
1: 嗯，红姐刚刚讲的真好，我觉得有几点也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醒的，就是不单独跟异性相处，即便是在公开的场合也不要单独的跟异性在里面谈话，不单独吃饭那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也不要单独的喝咖啡共陈，还有社群媒体上面脸书啊 IG 啊 LINE 啊这种 Tray 啊什么的互动也不适合。那另外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做异性辅导。
0: 是，
1: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都觉得我们是关怀人，然后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是不是有做到异性辅导这件事情，这个也是很大非常大的试探。即便是基督徒还是会有这么多外遇，我儿子最近有积极的跟我去教会，教会也很积极的要他去参加一个小组，觉得很棒。他去参加第一次小组结束以后回来，我就问他说，诶，今天小组怎么样啊？他就说，哦，我今天参加的那个小组还蛮不错的，但是是夫妻小组。夫妻小组，我说你单身呢？虽然他已经30岁了，但是他单身还没有女朋友嘛。再聊以后再发现，不仅是夫妻小组，而且他的组长是女的，组长的先生也在那个小组里面，但是组长本身是女的。小组结束之后，这个组长是非常棒的组长，他是会事后跟组员联系，所以他就跟我儿子联系私来，而且常常关心他最近的状况，然后甚至还关心到，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孙女生病，他还关心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为你的外孙女祷告啊什么的，很主动啊，很主动来关怀我儿子。但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异性，我儿子是单身还没有结婚，那这个组长是女的，那他也还算年轻哦，可能比我儿子长个几岁吧，我觉得都不适合。因为他这么关心我儿子，我儿子又没有女朋友，而且他很想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很容易对这种关怀就落入试探，你知道，所以我立刻提醒我儿子赶快换小组，不要在这样的小组，你就是去参加弟兄小组。我不是说那个组长不好， 但是我觉得要难

0: 女分开，不要异性扶摇，因为试探太大。所以我们非常建议教会其实要警醒。这些年轻人，我都好宝贵每个年轻人，这么爱主，这么渴慕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警醒落入试探，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都好想推荐教会每一个组长都应该看一本书，叫《保护婚姻竖起围篱》这本书，所以要很警醒。
1: 是，最后我就来分享几节经文，这是罗马书13章12到14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前面讲的说我们要走在光明中，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好像行在白昼。然后就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可见得放纵私欲常常是经过安排的。就是我们可能欺骗自己说那个没什么，但是就像那个溜滑梯一样，我们都一步一步在那个梯阶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在安排，在预备自己，我们想要溜下去。所以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然后提摩太前书5章2节说，我们要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两性之间要清清洁洁。提摩太是一位弟兄，劝老年的妇人像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但是保罗提醒要清清洁洁。这些都是让我们逃避试探，提醒我们要对试探警觉，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我想应该是一个姐妹问的，她说如果婚配对象，婚配对象应该就是配偶了哈，如果配偶是非信徒，那么丈夫是头该如何理解呢？我想这位姐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先生是基督徒，让他做头当然让人放心咯，可是我先生是非信徒，他不是基督徒，他又要做头，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应该如何理解呢？那我想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还需要敬重顺服他吗？所以我们就请丽华来回答。
2: 好，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基督徒的疑问或是姐妹的疑问，只要提到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就立刻会拿出很多标准，像这样的丈夫我需要敬重顺服吗？所以圣经中提到的婚姻真理，丈夫是妻子的头，要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是每一对进入婚姻的夫妻都该知道而且要行出来的真理。在我们辅导的姐妹当中，不要说姐妹，我们自己啊，我啊，好，有时
1: 都会
3: 是的，
1: 对，我们自己要先能遵行就不要讲别人
2: 对对对，我啦，不是别人，对，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的处理的比较好，那我先生可能他的想法没有那么优，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听他的吗？还是听我的可能比较减少一些风险，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对于顺服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学习的，而且是在大事小事，还不是只有大事啊，一直到现在我明年快65了，对，我都觉得顺服是一个常常要提醒自己，主耶稣要一个妻子怎么做的，当我很难顺服的时候，我就要想我是顺服主，我愿意因着顺服主来顺服我的丈夫啊，神为我安排的，神为我配合的这个丈夫。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哦，即便今天我自己的大女儿，我大女婿还没有信主，每次她问我这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做，我都会第一个问她，那你先生怎么跟你说呢？他建议是什么？他就说哦，我先生怎么说怎么说，我说那就听你先生的咯，你先生决定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做头。
1: 是，很多女孩子结了婚以后还是妈妈是头，爸爸是头，我问我妈，我听我妈的，但是先生再说，就是基本上表现出一种我对我先生比较不那么信任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这里他设立了一个权柄的次序，在一个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做头的，做领导的，

上帝设立男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上帝要男人做头，其实这个意思是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责任，他要有肩膀，能够负担起全家的责任。所以当年亚当和夏娃都吃了禁果，是夏娃先吃的，然后才递给亚当，亚当是后面，他是第二个犯罪的，夏娃是第一个。可是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上帝是要亚当负责，说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要逃避我。上帝没有说夏娃你做了什么，当时亚当是有一点想推卸责任的，他跟上帝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拿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亚当的意思是，是我太太先吃的，然后是我太太要我吃的，她拿给我吃的我才吃。但是上帝完全没有被亚当这样的一个辩解给糊弄过去，上帝仍然是要亚当为这件事情负最终的责任，因为亚当是一家之主，亚当是夏娃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在这里说，上帝设立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关系，绝对不是要压制女人，也绝对不是要让女人在一个次等的位置上，不是，而是说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起责任，他是一家之主，他有保护他全家的责任，他有供应他的家庭需要的责任。因为女人我们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当一个男人有担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被保护，那个幸福感就油然而生。所以我们敬重顺服丈夫，不是因为我们是次等的，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角色。当我能够去帮助我的丈夫，我是那个帮助者，我是那个跟随者的时候，其实我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耶。就是上帝说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先生常常开玩笑，他说你们说嘛，是那个被帮助的人比较厉害，还是那个去帮助人的那个人比较厉害？当然是那个能去帮助别人的人比较厉害。确实，我们的先生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但是上帝设立男人做头，不是因为他比较厉害，也不是因为他比较聪明，而是因为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们需要警察，警察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警察被设立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而被设立的，意思就是警察的存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安全，而不是来挟制我们，来苦待我们，来压迫我们的。当然有一些警察滥权的时候，但是这些人要被法律处置。但是在一个正确的情况下，那个警察他是有责任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他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听一个警察的指挥，我过马路的时候警察要我过我就过，警察手举起来说现在不要过，那我最好听他的指挥。我听警察的指挥不是因为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或者他学位比我高，甚至因为他比我属灵，你知道这跟属灵与否无关。所以今天我们顺服丈夫跟丈夫属灵与否也无关，我们顺服丈夫是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带着权柄的身份和角色。如果他没有尽到保护我供应我的需要的职责，那我怎么办？你放心，上帝有办法。或者是说警察没有做到他该做的，国家的法律会制裁他，他有更高的一个权柄会管他。所以我说姐妹，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上帝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丈夫是一家之主，不是因为他比我属灵，或者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

0: 他比我有经验。不是，他被设立为一家之主，这就是上帝赋予他的权柄。那我愿意顺服跟随他，我就在这整个的从属关系或者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关系里面，我是被保护的。那如果我先生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放心，他的上面还有上帝，上帝会出面，上帝会出手来管。那我就请丽华分享一下你说买房子的经验，你说说看。
1: 好，以前我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自己是职业妇女，所以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负担房子，可以负担贷款，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买了一个房子。那但是要做决定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还是让我先生知道一下好了。那时候
0: 告知，
1: 对对，告知，就请他上来看一下，因为我买的是在山坡上面的房子。我还为了怕他拒绝我，因为我们不想跟公婆分开住，我买了两户。那我先上来的时候，他一看到我，哇塞，这么大手笔，一下买了两间房子，他吓死了，就说不要不要，还不要买。但是我告知归告知，钱已经付了。就后来他就说，那你不要买两间啊，你买一间就好了。我现在就一直劝我不要买两间，听他这样讲，我也有点不平安，就说那我这个钱就算只买一间，还好那个建设公司也同意。后来就盖着盖着，房子就一直出现一些建筑上面的问题。
0: 对，你买的是预售屋啦。
1: 对，预售屋。中间我就非常想要把它卖掉，但是我卖不掉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加入小组，那我在学敬重顺服，顺服这件事情。那我以前是一个很难要我顺服我先生的人，什么事情都是我家，都是我做主。在小组里面嘛，可能就被教导要顺服，我就想顺服哦，顺服真的可以带来祝福吗？那我试试看好了。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从这件事情顺服，因为我先生一天到晚跟我讲说这个房子卖掉，这个房子卖掉。那我就想，那我都卖不掉，那你能卖你就去卖好了，给你卖。我先生也是做业务的，他一个礼拜就把我房子卖掉了。够厉害啦。就说你怎么卖的，他说没有啊，我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那个房子，你如果要的话，我之前前面缴的钱你都不用给我，送给你、哦、啊，你就把房子接走就好、哦、
0: 是，
1: 所以30年前我大概已经付了100多万，我先生说不要，全部给他、哦、那人家当然要啊，就接着缴就好了嘛、哦、哇，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郁闷，我就求问神，我说你不是说顺服会带来祝福吗？那为什么我还要亏到100多万、嗯、就我觉得这个顺服好像没有用、欸、就是不但没有好处还亏损。后来呢就发生了林肯大郡倒塌，它也是山坡边的房子，然后所有属于山坡里的房子就贷不到款。后来我就碰到一个邻居就说，诶，你那个房子还在不在？我就说我的房子早就卖了。他说怎么可能、嗯、我说我们现在那个房子不要送给别人，人家都不要
0: 哦。
1: 对，后来我才知道，哇，真的还好我那个时候已经给别人了，要不然的话我是贷不到款的，就是可能会被断头啊，或者是可能我要自己有一大笔资金，那我太高估我自己的能力了、嗯、所以的确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神会透过我们的丈夫祝福我。后来我真的买房，我就再也不敢自己决定，我就一定都要问我先生、嗯、才买到现在我们家这个房子，是经过我先生同意、嗯、他说好 OK， 我先生一同意买下去，买没多久就立刻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这样子。对，
0: 现在大概已经涨了6倍了。
1: 我也不知道它涨多少。
0: 丽华家的这个房子的位置很好，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真的不是要害我们呢，
1: 是
0: 要祝福我们。当我们家里的次序对了，其实很多的祝福就很顺的。其实丽华的先生怎么可能知道山坡地后来会出这种事情、嗯、他不知道，但是上帝就把一个不安的这样的心放在他先生里面，就让他先生要去把这个房子处理掉，这个背后有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智慧。好，我们休息会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个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他们能够恢复清澈的胶带吗？那我说一下这个提问的背景，就是我们在好想谈恋爱那场演讲里面，我做了一个比喻，我用一个透明没有使用过很有粘性的一个胶带，我们发现没有使用过的胶带它是透明的，它的粘性很强，可是我贴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再把它撕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那个胶带模糊了，而且它的粘性就下降了。然后我再贴到一个人的身上，再撕下来，哦，那个胶带更模糊，更不清澈，而且它的粘性又再度下降。那如果我去贴很多人，最后这个胶带就是一片纸而已，完全失去粘性，而且透明度已经是完全被破坏了，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对面了。所以这个朋友他的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我就用这个胶带的粘性和它的透明度来说明两性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两性关系的过去，就是你没有交过女朋友，那你的胶带其实是很透明很粘的，就代表你是一个容易被信任也容易信任别人的人，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没有很多的杂质或者很多的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那如果我们过去有很多不圣洁的交往，我们就很难向我们的配偶启齿，我们会隐藏一些东西。那我的意思是，婚姻里面越少这些难于启齿的事情越好，婚姻里面越少过去的什么交往的这些复杂的关系越好。所以我也常说，旧情人越少越好，没有最好。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次交往，我们是以婚姻为前提交往，然后就进入婚姻，真的是能够省去我们很多结婚以后的适应、不信任、猜忌、怀疑、缺乏安全感这些。所以我也常说，你不要在结婚以前就去破坏你未来的婚姻，因为我们结婚前交往越复杂，对于我们未来的婚姻的破坏力就越大，越难信任，越难透明，那个关系就越难有那种觉得我们是完全彼此相属的这样的感觉哦。所以这位朋友就说，那如果我胶带都模糊掉了，都不

0: 难了，怎么办呢？能够恢复清澈的交代吗？我请丽华先回应一下。
1: 觉得这个提问的人很可爱，他听了这样的例子之后，他一定很懊悔，好希望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如果已经糊掉了，怎么可以让他再清澈起来？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主，在主里面有赦罪的恩典。
0: 阿们。
1: 很可能我们过去受世界影响，自己很无知，可能一个男朋友接着一个男朋友，或一个女朋友接着一个女朋友的患，对我们其实是非常大的伤害。当我们听到真理，听到了这个交代要清晰的这个例子，或是看婚姻班的这些课程之后，好像我过去都已经发生，怎么办？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在主里都来得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只要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彻底的把我过去的这些破碎，或是过去的软弱，过去的罪，一样一样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都赦免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过后，我们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对啊，我相信耶稣赦免我啦，我相信我的罪都被洗净了，但是我的脑子里面还是常常会有一些可能想到这些就很懊悔，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这些事情，那怎么办？其实也有姐妹问过我相同的问题，就是她过去的那些事情她很懊悔，那怎么办？我就说，姐妹，你已经认罪悔改了，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当这些罪疚感或罪恶感再来辖制你的时候，你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离开，然后说，我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那些事情我不再做了。就像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讲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不再去搞那些暧昧，除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以外，你就不要再去想那些其他外面的人，然后你单单纯纯干干净净的，你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好好的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妻子，这样子你就可以越来越清晰。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配偶非常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只单单归他一个人，只单单爱他，他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我心里有这样的安全感的时候，彼此是可以很信任的，是可以很透明的， 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所以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你，接受上帝的赦免，然后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成为一个守信，我愿意成为一个忠诚能够被人信任的人，所以就要拒绝试探咯。我们今天第一个见证里面，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警觉试探，所以像丽华说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生命、人际关系里面，我是一个值得被信任，我是一个懂得逃避试探，我是一个愿意谦卑认错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我相信你的交代，就算过去有一些模糊的地方，你都能够经验到幸福美满，彼此信任，彼此可以敞开透明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略显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5: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4: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5: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 90.9，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 104.3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啊，希望你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都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OK， 好，非常高兴，我们这个一直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在空中呢跟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些工作啊生活啦，或者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心得啊。最近呢这个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啊，这个让我呢这个心情呢、忽然间呢、这个这个震荡不已啊。
2: 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忽然看到一个这个钱老师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我会选这个来开场白啊。这个有时候圣经说人莫强如吃喝嘛，这个吃吃喝喝这件事啊，其实对人来讲其实是真的很有吸引力啊。
1: 对啊，
0: 所以永远在盘算要吃什么喝什么，
1: 其实
0: 对不对？
1: 它是很重要的喜乐快乐的来源、
0: 对啊，上帝也没有禁止我们吃喝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像我们只要是活着的，在这个肉身活着，我们就需要吃喝嘛。但要吃喝出什么健康？
1: 健康
0: 哦，要吃喝出什么？要吃喝出这种所谓的纪律，
1: 纪律要吃喝出，可是要吃喝出喜乐啊！
0: 啊，对了，对。就是不能乱吃了啊，乱喝这个当然是不太行啊。对，有时候我看，钱老师对这个酸辣的东西啊，这个是非常的
1: 喜欢
0: 啊，非常喜欢的。有时候像我们这个比如在家里面呢，家居生活呢，这个随便煮个面，对不对啊？那我的面呢，就是啊，这个一定是怎么讲？就是不会有那种很
1: 原汁原味、清清淡淡，
0: 清清淡淡还不至于啦，就是说不至于有那种你知道吗？很酸、很辣啊等等这种，对不对？
1: 东西出现、
0: 对，但是呢，我们这个钱老师呢是喜欢吃这个辣的啊、对不对？
1: 酸的，
0: 对呀、
1: 对，所以一定有一瓶醋在旁边，然后还有朝天椒，
0: 对。
1: 各种辣椒，
0: 是有人说吃醋啊，就用醋这个其实可以抑制热量，对不对啊？可以减肥啊。可是吃太酸太辣哈，其实对肠胃道啊，其实是一个伤害啊。这个也还是要小心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常讲，比如说，不要暴饮暴食，对不对？对。有时候呢，这一下子哦，真的是你知道，满腹佳肴啊，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呢，食指大动啊，一吃太多了啊，对不对？还是会有啊。那我最近看到一个这个报道，不晓得好朋友跟我有没有同样的心情啊？这个在我喜欢的这个食材里面哈、有一种食材呢，这个我稍微考据了一下哈、在有这个相关资料哈、这种食材又称为藜起，藜就是那个巴黎的藜啊，或者是黎明的藜啊，就是说天要亮那个黎明，起呢就是这个我们有祈祷的祈哈、但是它不是这个不是祈祷的。这个士字旁哈、对啊、那这个藜起呢又被称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这个食材呢，据传呢、哈、是这个淮南王刘安呢、这个人哈、这个非常有名哈、在历史上哈、他在炼丹的时候烧药炼丹的时候呢、这个偶然呢把它给发明出来的啊、那这个时间点呢是发生在公元前141年啊。那以中国历史就是汉景帝啊的这个前16年啊、那么这个食材藜起呢啊
1: 藜起
0: 对
1: 好藜起哦
0: 这个藜起呢

0: 它就是我们一般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叫豆腐。
1: 哦，
0: 对，那所以有人说这个豆腐呢是刘安发明，但也有人说哈、这个豆腐是这个你知道五代十国的五代才有的哈、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小田统，那他根据我们这个五代有一个人呢叫陶谷啊，谷就是谷物的谷哈、他著有一本叫《清异录》啊，这个清朝的清啊，这个异就是这个异想天开的异哈，《清异录》。哎，那特别里面有提到这个豆腐呢，称之为叫做什么？叫小宰羊啊？对，小宰羊，对啊、所以这个也不晓得为什么了哈、所以
1: 哪个宰啊？哪个宰？
0: 宰就是莫宰羊那个宰羊啊、对，
1: 就是宰了羊，
0: 品牌叫莫宰羊嘛，叫小宰羊。
1: 小宰羊、
0: 就是说，所以这个日本学者呢，小田统他就说，这个豆腐呢是发源于哈、根据他自己的研究了，是唐末唐朝末年。那刚刚我们讲的是在汉景帝嘛，这个你知道吗？汉唐这个当然，这个隋唐对、然后呢，这个汉当然在之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一点时间差了，不过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总而言之哈，这个豆腐呢，这个一般来讲，对我来讲是我这个食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可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论述啊，
1: 非常爱吃豆腐，
0: 对对，喜欢吃豆腐，
1: 好离奇哦，
0: 啊、对，豆腐啦哈，豆干啦哈、对不对？豆皮呀、是不是？
1: 是、
0: 可能都还不错哈、对不对？怎么这个什么叫离奇呢？这话有歧视之嫌，
1: 不是、这个不叫离奇吗？
0: 对，我
1: 好离奇、
0: 跟好朋友分享一下，说这个吃喝这种事情哦，其实在人生是蛮重要，可是很多人认为豆腐它是高蛋白。对不对？所以
1: 其实含量不高，但是比一般食物高一点了、
0: 对，然后低脂，对不对？
1: 低脂，
0: 所以呢，就是说低脂高蛋白，有些人就用豆腐、那因为还有豆类嘛，对，所以它确实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啊。不过呢，这个我们看到，我之所以在空中跟好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个医师啊，叫李思贤啊。那就咸冷的咸啦啊，他是一个加医科医师啊，他就是说哈，有两种豆腐啊，要尽量少吃。我一看，哇，
1: 天哪，
0: 什么豆腐要尽量少吃呢？不是好朋友会好奇啊。这两种，有一种是我喜欢，有一种是我大概不太会去常吃的。他说有两种豆腐呢，第一个呢就是油豆腐。
1: 那你常吃的？
0: 对，他说油豆腐是油炸制成哈，所以它的热量是很高。所以他说跟一般豆腐比起来哦，热量大概是两倍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譬如说炸一个豆腐有没有，哇，你看像我们那个住在那个我们的那个生活区域里面，常常这个刚过的这个、我们才不久才到台大，我们去炸了两盘豆腐
1: 啊，两盘豆腐。
0: 有时候我们到嘉音电台附近的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什么
1: 店
0: 什么什么插方什么的，我们也会点一下这个炸豆腐啊，对不对？我看了以后说，哇，糟糕！原来这个豆腐啊，如果是经过油炸啊，油豆腐，它的热量是一般豆腐的两倍。所以他说这是很多人的雷区了。对不对？
1: 雷区啊，
0: 以为说豆腐嘛没什么，结果没想到呢，你知道这个油豆腐、炸豆腐，这个吃下去啊，热量不小。哎呀，我终于知道最近发福的原因。对，那第二种是什么呢？这个我就觉得可能这样说哈，也许对这个产品呢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好朋友们参考了，因为这是有加一个医师提醒了，就是说只是说你可能吃的时候要节制吧，要适量。这个叫百叶豆腐，
1: 我心里就在想应该可能就叫百叶豆腐。
0: 对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白叶豆腐
1: 有些人很爱耶？
0: 对对啊，对对，我看很多人很喜欢白叶豆腐啊。对，白叶豆腐是豆浆制成的。那他这个医师是这个报道了哈，相关报道是说里面有这个素薯淀粉呐、淀粉粘着剂啦，还加入沙拉油等等这些哈、所以可能会对健康哈、可能就是说你如果在譬如说你要减重啊哈、或者你要控制饮食啊，可能这个部分哦，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1: 因为它真的是扎实很多了，比一般的豆腐。
0: 对，那他说其实啊，很多人认为说白叶豆腐热量低啊、那有一个营养师叫李婉平，在他的部落格也有提出来哈、他说其实呢，这个你知道白叶豆腐啊，一块50克的白叶豆腐的热量就有109卡，所以他说、吃3块的热量甚至会比一碗白饭要高。

0: 哦，所以没有想到这个豆腐热量有这么高，嗯，对不对啊？嗯哦，他说如果你在譬如说豆腐又加白饭的话，这个热量爆表，嗯，哦，对不对？
1: 可是那个白叶拿去卤一卤很好吃的，
0: 是是是是，所以，哦，我们今天当然了，啊，跟好朋友聊聊这个吃喝的事了哈。我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忽然间发现台湾有一种新的豆腐的制品，好像是我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种豆腐呢，叫做什么？叫鸡蛋豆腐。嗯，对，鸡蛋豆腐。那鸡蛋豆腐里面当然就加了鸡蛋哈，然后它的这个维生素 A 或者 B2 的含量相对是比较高，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也是蛮有吸引力的啊。这个我想啊，这个冬天当然很多人哈，这个吃火锅啊，里面一定会有豆腐。豆腐也是家居生活里面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食材，尤其是在亚洲啊。这个我想整个华人地区乃至你知道华人所及的东南亚哈，其实豆腐乃至到印度啊，都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食材。
1: 对
0: 啊，对。那我们今天在空中的一个好朋友哈，这个分享啊，有一些专家啊。这个他们说，哎，这个豆腐很好，但是呢，有两种豆腐可能要适当节制，对不对？嗯，哦，要不然呢，可能热量会非常高。好，今天也希望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对你有帮助的素材。

0: 多人非常关心台湾，
1: 我是被刷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每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友来谈一个还蛮现实或者务实的问题哈。那这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万德富理财网。

啊。那么这个作者叫李宗丽啊，是一个女士啊。那她在这个10月26号呢有这样一个标题，我们一起来分享，叫做退休后月花多少钱，月就是每个月花多少钱才够啊，退休后月花多少钱啊，多少才够，这个就让我看了就也引发兴趣啊，因为哎，这个我们慢慢年岁也渐长啊，终有一天呢，哎，我们也可能就这个就是主动收入就会慢慢的减少啊，就是说所谓的譬如说退休啦等等这些哈、啊。当然了，你说、哎、也有很多好朋友，他们事实上更辛苦，他们可能面对这个中年失业啊，哈，或者是因为临时譬如说所服务的单位有什么一些变动，就那就被迫失业啊，这个非自愿性的失业哦，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身旁周遭总是会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亲朋里面的可能都会听闻到啊，那这个当然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啊，那但有人是荣退啊，退休，但是我觉得退休对现代人来讲啊，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更多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啊，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退休哈，像我们台湾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呢，我们的退休年龄呢都比这个日韩呢都要来得早啊，也就是说换言之他们可能都比我们会多做几年啊，那当然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有钱，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而是一个观念，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啊，那退休后就是很明显嘛，你除了拿到一笔退休金，如果你有退休金，或者你过去理财非常的得体，你有这个劳退，而且还有自行的提拨啊，那么可能会好一点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从年轻的日子以来你就是有很好的储蓄啊哈、啊、或者保险啊啊，所以呢你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安稳一点啊，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一旦进入到退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人总是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产生。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旺德富啊，这样引用就是那个 wonderful 啊，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呢，以我们台湾地区哈，大家都晓得我们在明年2025年呢，我们的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 20%， 这个就是宣告我们就是正式进入到一个叫超高龄社会啊，超高龄社会等于就是说我们10个人就有两个啊，5个就有一个。那么我们看到人力银行、哦、他们特别为了这一个超高龄社会即将要来到我们台湾，就做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调查访问、哦、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诶到底退休后月花多少才够啊？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当你退休以后，你应该手头上你要有多少的这个你知道吗可用的这个金钱啊，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可能就是满足除了我们能够生命维持以外，可能还有一个一定品质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都会非常非常的关注。其实在这一个所谓的生活偏移的标题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最新调查揭晓，近90%上班族喊劳保年金太少，大家都觉得不够啊，对不对？但是不够又能够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选择呢？这是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哦，在这篇报道里面104或者是11哈，我想很多这一些人力银行他们都不断的在做很多相关的一些研究。那这一些调查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人力银行他们特别提到啊，就是说以上班族来讲呢，我不知道好朋友知道说几岁是大家理想的退休年龄吗？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劳工是65岁嘛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地方得到的结论就呼应了我刚刚才说的，我们国人的退休呢都提前很多，是这个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得到的这个时间点呢是58岁啊。58岁，那其实是真的还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年轻的啊。那58岁就准备要退休了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58岁退，但是呢在这个同样的相关调查里面就发现有 85% 哦，你知道 85% 的上班族啊，他们呢就是说在整个工作期间因为很多因素吧，包括经济相对来讲你不可能有余额，或者是薪水太低你能够去参加这个劳退的自提也就是说我们劳退提拨还有自提的比重的部分，结果呢就平白丧失累积很多退休金的机会那因此呢这一个调查也发现，就是说很多接受调查的朋友他们说每个月的退休金要多少钱你知道吗？要2.8万元

就是将近三万块了啊。其实三万块我会觉得哈、啊，除非房子是你自己的，对不对啊？那你或许你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呢、啊，你就是说做一些节制跟控管，比如说冷气不要一直开呀、啊，对不对啊？那购买不要这个好像一这种所谓的光棍节就肆无忌惮呐、啊、哈、啊。那不要说走在马路上看到喜欢的就哎随性呐、啊、哈、啊。对，或许2.8万还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试想，如果说真的房子都不是你的，对不对？没有一个稳定的自己可以主张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空间，哇，那真的2.8万，你其实以台北地区来讲啊，或者不要讲台北地区，现在都会区几乎都是不可能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在这一个调查显示哦，有将近89%，将近90%哦，都认为自己的退休准备金是不够的。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打算说退休以后呢，他们通常哈、哦、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作为啊，比如说包括退而不休啦，对不对？我最近也遇到一些哈、哦，就是说65岁他届龄退休，他办了退休，结果呢又被回聘回去啊，被回聘回去。当然这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自己经济上有需要，第二个是你的专业对这个单位还是相当的啊有这个重要性，或者是啊不可或缺性，所以人家就把你给回聘回去啊。那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回聘回去，当然你就没有什么这个，你知道吗？可能在劳保的部分就不是像过去那样子的啊。那可能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保险，可能是由公司会继续帮你来承接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有89%的朋友会认为哈、啊。自己的准备是不够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会觉得哈、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要非常非常留意。在这个调查里面发现哈、啊，劳退的自提比率哈、啊，其实只有15%，哇，很少呢。各位想一想，就是大概不到70%，我们不到1/7了，不到1/7。我们每一个工作者啊，除了军公教以外，其实你可能就是说每个月啊，这个单位帮你提拨6%的同时。诶，通常那个人事也问你说你有没有要自己的比率啊，啊，那居然呢发现自提的这样的人口数在劳工当中只占 15%, 啊，那就换言之有85%都没有提，都没有自提啊。所以这一个相关调查111呢，他们就发现哦，其实很多人呢这个常常在慢慢接近退休年纪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感就会出现啊。当然呢他们也研究发现了，像劳动部啊，以前叫劳委会嘛啊，对，他们也发现就是说像这种自提啊的这个薪资局计啊，是越有钱的，比如薪水越高的，他们自提的比例越高。啊、哦，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有点马太效应了、啊，就越有钱的就会变得越能够自提，所以他的退休生活，他的退休金也越多。然后呢，薪资越低的啊，譬如说缴交呢，在这个3.6万以下的，每个月所得只有3.6万的这样子的薪资局计以下，能够拿出说啊，我再增加一点的自提比例只有6.24%，而刚刚在那个越高的像11万以上，他自提的比例呢，可以高达49.92%。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政府必须要去关照的啊，也就是说诶，表示有人他们每个月的薪资所得其实可能维持他的生活包括家庭的各方面需要都已经相当的紧促了，你说他还叫要匀出一笔钱啊，来为未来的日子啊退休来做准备。其实有些时候台湾有一句话嘛啊，就是叫做钱家都不够搞啊，够什么爬瓜啊，这个有时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只单纯的用一个好像诶这是个人的事情的这种眼光啊，我想政府在很多政策或者是很多方案的设计上应该要怎么去做是还蛮重要的啊。那么在这一个研究里面呢，我觉得另外有一个重点，就诚如我跟各位跟好朋友大家在空中分享的，我们台湾刚刚讲的理想退休是58岁哦，58岁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呢都还是在中年阶段，可是呢在这一个相关的调查里面，我们看到台湾男性平均离开职场的年纪是 64.3 啊，接近65岁，而我们的女性是 61.4 啊。但是呢发现哦，邻国就是日本呢，他们的男性离开职场是 68.2， 我们是 64.3， 他们是 68.2， 等于差了将近4岁啊。那南韩是 65.7 啊，还是超过我们一点点。那日本的女性平均呢是 66.7， 你看我们是 61.4， 等于人家多了我们5岁多啊。然后呢韩国

是 64.9， 等于也多了我们三岁半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都蛮值得我们国人呢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可以去想一想啊。那么当然了，我觉得退休你马上面临的就是我刚刚讲嘛你的主动收入可能就迅速的在减少啊。那你可能能够再积极去赚钱，不是说没有，尤其现在很多人还是身强体壮，他可能在投入就业市场啊，或者是扮演一些所谓的可能就是契约的这种短期工作啊，或者也有人就是开始启动自己另外一个叫做我们把它叫做斜杠人生嘛这个做那个做啊。但不管如何啦，我觉得确实在面临退休这样子的一个年龄之前，或者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前，我们确实必须要很好的规划。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45岁以上的中高龄最忧心的就是退休金不够用啊，退休金不够用。不过当然了，刚刚我们也特别跟好朋友提到说，这一次他们评估出来是27,979元，就将近28,000啊。那么平均来讲，大概就是一般所有的工作者所得的 66%。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开始启动我们自己的这个退休理财的计划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么多听多学，当然不要因为听了一些什么一场演讲，一个什么样子的单位所办的一个说明会你就这个赶快把钱拿出来做一些这个什么保险投资理财规划。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个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总之就是说要开始关心这个议题我们也许不必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是上帝的话。但是呢，毫无疑问，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像约瑟他知道有丰年也有荒年，所以呢，你必须要怎么样？要在丰年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子做最好的安排让我们这个在丰年当中所领受的这些祝福，我们能够有机会把它保存下来，以至于在接下来的荒年当中，我们可以丰盛并且丰盛有余，甚至我们还可以帮助别人。因为约瑟也因为帮助了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父家，对不对我们看到雅各跟他的这个11个兄弟就来到了埃及地所以让整个以色列这一个命脉呢能够继续的延长我想这个也都是我们必须要学到的一个智慧，也是一个好管家，就是我们所谓的忠心然后良善的好管家应该要学习的。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我们来谈一谈圣经上有一句话，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哈？那很多人会觉得那可能是一个比较文学啊，或者一个比较好像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好像隐喻性的一个描述哈。那这个是在这个圣经有一卷书信呢，叫阿摩斯书哈。那我在很多分享场合会用到这一段哈，就是三章三节，叫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二人若不同行，岂能同行啊？那有一个这个研究呢，那这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但是其实哦，这个所谓的 American 的 Psychologist 这个期刊呢，它本身比较是一个分享交流的原地啦哈。当然也有一些是会有一点学术的成分在里面嘛哈，因为毕竟都是一些这个跟心理专业有关的一些论文哈，或者一些观点啊。那这个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 Christine Webb 啊，他就做了一个研究哈，那把这个结果呢发表出来啊。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最近的一篇研究，这个大概在2019以前哈。那他这个研究很有趣啊，他研究就是说，发现哦，如果像一对夫妻也好，或者男女朋友也好啊，对，就是说他们如果能够常常这个肩并肩啊，那么走在一起的话，在这种研究当中会发现呢，就是说，譬如像一起散个步啦，等等，他们会慢慢的产生更好的互动关系。OK， 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吵架的时候啦，不愉快的时候啦，冷战的时候，如果愿意放下成见，或者放下一些什么不必要的面子自尊，这个时候愿意呢并肩散步，其实是最好的恢复关系的润滑剂。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哈。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啊？因为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它就是说。当两个，你知道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常会有一种就是叫做 mimicry， 就是一种仿同啦，就是我学你嘛，你看这个很多时候当两个人个性比如两个讲话都是很大拉拉的，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可能会常常有一些火花啦，会有一些小冲突，但是很奇怪，他们也很要好，人喜欢跟我自己像的人嘛，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嘛，不管是个性啦，不管是价值观、生活形态啦、行为表现啦，人喜欢像的嘛。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你去模仿跟你互动沟通的那个人，其实这个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那么这个有些时候甚至是一种不是语言的语言啊，这个叫神经语言，对不对？像两个人都一起对某一个电视节目很投入啊，对不对？两个人同时笑同时哭啊，类似这样啊。像这些就是为什么说你并肩散步能够走在一起，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开始慢慢，不管是原来关系有什么状况啊，是一个增进的一个很好的做法。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我们有时候看到现在很多不管是夫妻啦，或者很多这个男女朋友，好像这种并肩走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对不对？因为一方面大家很忙碌啊，然后另一方面反正总之就是看起来好像并不是成为一个很普遍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的一个画面哈。其实这种画面其实是很棒的哈。也许你会看到比如说妈妈啦爸爸啦牵着孩子们，这个是一个哈。对，那像我这两天我就看到一个，因为我刚好到医院去看这个一些检查报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大概年纪比我还长一点的男子哦，对不对？他就牵着他的爸爸，我爸爸年纪更大，对，他就牵着他爸爸，他看了也是很感人，
2: 很感动，
1: 对，就是想说一个做儿子的。

0: 对自己的父亲啊、哦、那么样子的孝顺，对不对啊、嗯嗯嗯哦、他也是老人，老人牵更老的老人啊，极老的老人啊，所以其实是很令人感动啊、哦嗯嗯嗯、对。那像我今天跟钱老师来嘉音电台录音的时候，我也是看到诶有一个长辈呢，那个虽然呢对面以后红灯已经亮起来了，可是呢这个行人道的绿灯还没开始啊、哦嗯嗯、结果这个长辈他就开始走，然后呢有一个也是年纪看起来也不会比我们年轻的、嗯、就忽然叫一声爸爸啊、嗯哦、对。
1: 对
0: 啊、然后赶快去牵着他爸爸的手，对不对、啊、然后后来等到绿灯了就过马路、啊、所以确实呢我觉得并肩而行这件事啊是非常重要的、嗯、对不对、嗯啊、所以他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 Christine 他意思就是说哎，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说你如果很多问题那就一起去散个步嘛，对不对、嗯、而且根据 Stanford 的研究啊 Stanford 大学的研究，他们发现散步能够增加一些啊我们解决问题或者是创意思考的能力。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散步反而本身它就是一个在你知道吗，很身心舒畅啊放松的过程当中，其实诶你搞不好就因此有很多所谓的创新的点子就会跑出来啊。
1: 嗯。
0: 那么有时候就一起走又能够交换一些心得，对不对啊。那么有些时候散步如果说真的没什么压力啊，不是说为了压为了像很多人什么慢走啊，对不对啊、然后为了要健身啊减肥啊
1: 快走、对啊，所以您我们下次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们要定位一下这是散步还是去运动。
0: 哦、
1: 因为洪老师的脚步很快，我每次都跟不上。想要跟你并肩而行有困难呢、欸。
0: 这个是推脱之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哦、我想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很有趣的在美国心理学家啊这个啊一个期刊里面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哈、啊、那么就是说透过并肩而行啊确实可以解决掉一些、嗯、啊我们在生活上或者是我们在行为上的落差或者是一些矛盾、嗯、啊也是一个让彼此的关系呢能够更加软化啊然后呢更加的流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啊。那其实我觉得在扩而延伸之啦、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夫妻啊不可分开、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对，
0: 这个就是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嘛，对不对、
1: 嗯、啊，
0: 那所以呢这个既然是夫妻就是不应该分开，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么圣经也有提到啊，这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为什么进入婚姻的人还有分房的问题，分房而睡、
1: 嗯、
0: 那个其实是为了某些譬如说你在服事上的一些特殊需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比如说你啊，你这段时间你很专心祈祷啊，对不对、嗯嗯、啊，比如说以前的很多可能祭司啊他要入圣殿服事 啊等等这些哦，他可能要非常的专注，对不对啊，预备好自己、
1: 嗯、
0: 啊、
1: 嗯、
0: 对，不要有杂事、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像说一个哎，他去当兵了，
1: 嗯，
0: 对不对啊？那在军队当中，他就因为有国家任务嘛，对不对啊？保家卫民，他不可能随时回家，对不对？哦，自古以来这个历朝历代，如果说呢，那个家眷可以带着跟军队住在一起的，这种军队大概都不太能打仗啊。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每天光是要烦家里面的事，都已经烦不完了嘛，对不对
1: 啊？
0: 保罗也有提到这样，他说如果有独身恩赐，那你就独身，对不对啊？你还可以专心的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啊。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啊？
1: 对
0: 对，因为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神要大家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嗯、啊？那你大家每个人都独身，那这人类也不是自然灭亡嘛，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除非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啊，神圣性的从上帝来的啊一个呼召，对不对、
1: 嗯？
0: 不然呢，其实当你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确实啊，你就必须以你的丈夫、以你的妻子，当作是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重要他人嘛，
1: 嗯哼哼，
0: 对不对？也是你情感的一个联系跟依托嘛，
1: 啊、嗯哼
0: 哼，也是一个满足的开始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哈、啊，像我们应该在夫妻关系除了不分开以外，就是应该要同行呐、啊，啊、
1: 嗯哼哼，
0: 所以同行那个行就是说有两个，一个是两个人一起走那个啊，行人穿越道那个行、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长得一样啊，就是他的形象的行、嗯、要同行。对, 对,、哦、对啊，这本来就是 啊
1: 同行，
0: 对啊，同行啊，就是说你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为的表现要一样嘛、
1: 哦、
0: 你看我们这个以前选举的那个
1: 就一起胖一起瘦的概念嘛，
0: 类似啦，对不对？哦，或者是说，你看以前选举的时候，就是哎、一个要选这个党，一个要选那个党，你看对不对？
1: 哦，那真的是
0: 家庭就出现裂缝，对不对？弄得很不愉快。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如果两个人的生活作息完全不一样啊，一个人想要到户外，一个人只想窝在家里，这个长期下去也都不是办法啊。
1: 对，
0: 所以我想从一个小小的并肩散步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怎么样维持好的关系啊，尤其是在生命当中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啊，更是如此。好，今天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呢，也请大家多参考。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呢，还是要来谈情绪的议题。最近在一个女性的团体里面所演讲的主题，但是为什么会想说，也可以放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成为悄悄话呢？因为我用的主题的这个演讲题目叫做“别成为自己家里的陌生人”哈。但是这个家呢，刮胡心哈，也就是说，别成为你自己心里的陌生人。那其实要非常的知道自己心里面的起心动念，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最近刚好获邀一个这个演讲啊，是一个女性的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一群女性呢，在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啊，素质啊，其实都相当的整齐啊，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聊一下。情绪啊，也鼓励啊，大家要去辨识啊，然后要去认识，进一步的也要去明白怎么样来面对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情绪的议题。那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演讲当中呢，因为他们有个特性哈，是一群非常的重视这个自我成长的一群女性，但是她们什么书都读哈。那第二个是，其实她们对于情绪的议题，可能有一些观点，我会觉得是不够，不够直接的哈。比如说，我知道说他们的一些谈论啊，比较是把情绪视为是这个毒蛇猛兽。以至于有些时候流传的一些价值观啊，比较是避开哈，对，你避开情绪啊，因为很多情绪对身体。

啊，对心灵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呢其实应该要躲避情绪。那我觉得躲避情绪的这个概念呢、哦、我会觉得可以有一点再思啊，有一点反思啊，所以呢我就想就跟他们讲这个主题，所以有点是在一个要重新来认识

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也就是说，如果跳开啊，我们前面已经啊探讨很多的角度，已经进入到很深入了。我们今天又在要从啊一个起头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探索情绪呢？其实啊，我问一些问题，也许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在空中哈、哦，稍微自己心里面这个回答哈、哦。就第一个，你知道你有情绪吗？啊，大家一定很多人都会说 yes。当然，因为情绪是不难了解的啊，不难，它的存在是不难了解的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有负面情绪吗？啊，很多人承认有情绪，然后呢，第二个就会承认啊，自己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好，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你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在说什么吗？啊，那我每次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有点卡住了，就是说，其实我不常知道，哎 ，OK， 好，对，或者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知道 ，OK，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先鼓励大家好好的去分辨自己的情绪，那再来我又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常常闹。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绪吗？或者是你觉得啊，你会让自己刻意让自己的情绪麻木吗 ？OK， 或者是说，其实你知道你常常会陷在一种很类似的情绪里面，比如说 always 在生气，或 always 在沮丧，或 always 在焦虑，或 always 在悲伤。我 always 在害怕 OK 好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常常掉进去那个味道很像形态很像的情绪模式里面，对，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分辨跟讨论了。那你知道吗，我们不面对情绪我鼓励大家，其实不面对情绪损失是很大的。会有哪些损失呢？我觉得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自我省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没有面对自己的情绪的话，第一个是我们会损人，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刺伤别人 OK，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情绪是从哪里来，对，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表达就会什么，就会伤及无辜啊，或者是说啊，也许你的表达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真正的真正的缘由啊，以至于你的表达会让接收到你表达的人感觉到你好像是在怪罪他，或者是在指责他，对，所以这个是会损人的。然后再来呢，有可能会伤己，伤己就是指说，事实上我们有可能当我们不愿意去表达自己真正的情绪，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真正状态的时候，但是情绪它还是在哦，不是因为我们不承认它就可以消失不见，如果是这样，那当然事情就好办很多，我们就一概不承认就好了嘛，或者是说情绪出现我们就逃走就好了嘛，对，但是呢太多的实证研究都告诉我们，事实上当我们情绪存在但是我们却不去面对它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张力所作用的这种 energy 就会作用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所以呢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情绪的张力呢，对我们的身体细胞其实是一种损伤，然后这种损伤呢我们不自知，但是它的作用还是真实的存在。那第三个我这里讲说，事实上不公义不公平，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没有去分辨的话，我们真的有可能错怪别人，那错怪别人或者是说让不应该承

受这样压力的人去承受到他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一个表现呢？对，所以呢我在讲说，事实上我们不面对情绪的时候，这个就是损人伤己又不公义，这每一点都是什么，都是损失。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情绪，面对我们的情绪到底会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啊，来跟这一群女性朋友来分享，在这个时候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哈，或者说我们的网络收音的系统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好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愿意去分析解释哈，因为那大有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你愿意面对情绪的话，事实上你比较容易是一个身心灵都平衡，都身心灵都健康的人，所以呢其实会让我们的身心灵更健康。第二个呢，它的好处是我们懂得去分辨我们的情绪，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情绪的来龙去脉都能够解释分享清楚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关系更好的与人的关系与跟你很亲近 的人的那个关系其实是会更好的。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如果长期愿意成为一个愿意面对自己情感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事实上我觉得我讲一个更大的一个好处那这种好处就是你比较不会错失天命其实就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就是说你比较不会不走在上帝对你的心意当中，不会不走在，也就是说你就比较容易时时刻刻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好，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群体，我当然就会讲叫做天命 OK 哈，或者使命，生命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开那种情绪，我们就会东躲西藏的。比如说我们想要避开失败感我们就会去一味的去追求社会所认定的成功，那以至于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所认定的成功，我们就花比较少时间去分辨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一些使命或者是我们的命定，事实上在长期的过程里面就一直没有去发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面对情绪的好处。所以我今天的悄悄话呢，就是从我去一个女性的群体当中的一个短讲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预备自己好好的去面对情绪，然后我们的情绪的不面对的坏处跟面对的好处，我也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跟大家分享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个更大的勇气跟决心，好好的来面对情绪的课题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经过十年慢速高才快乐的年，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迷你都是透夜无你，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佳音会客室，我是主持人魏德瑜。今天为您要访到的是白崇亮博士。简单的介绍一下白博士，白崇亮博士他曾经担任台湾奥美集团董事长，是把国际专业公关体系引进台湾的重要推手。他不但协助无数的企业建立品牌声誉，还有危机管理机制，更以他深厚的企业管理，还有人文素养，以及虔诚的信仰灵命，在传播界、管理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那过去呢，他也曾经担任佳音电台的董事长，带领佳音电台从社区一个小小的电台起步发展，成为如今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传扬福音，无远弗届。白崇亮董事长他的写作呢，擅长从人的内在世界切入，探讨生命与成长、工作与信仰、领导与侍奉这些主题。他主张人应该回归内心的真实，建立真诚的关系，并且完成与信仰群体之间的深层连结。在白哥笔下呢，是兼具着理性和感性，他的文字非常的温润，而且具有深厚的洞察力。近年来白崇亮博士在多所神学院任教，他的著作呢有勇于真实，这大概是在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啊，然后后来写了乐于委身啊，以及合一之道。那最近完成的这本新书是校园出版的忠于所信啊，忠这个就是终局的忠啊，忠于所信。那今天的专访呢实在好像信息量很大啊，但我们相信有主耶稣上帝的恩典，还有圣灵三一真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在这一段精心时刻来听白哥白崇亮博士的生命故事、信仰见证、写作心得，还有他的人生体悟。好，欢迎白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白哥你好。
1: 你好德瑜，你好，又在你的会客室跟你见面了。
0: 是，真的很高兴
1: 跟听众姐妹跟你一起在空中见面啊。
0: 是真的听到白哥的声音就觉得真是如同你的文字一样吧，就是那么的感性好像也回到了这个在佳音有几年您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带着我们晨更，那是我非常难忘的灵修时刻哦好，白哥您的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感觉声音好像少了小了一点哈。好，这样好吗？好，白哥，我想这个第一个话题就先请您介绍一下你的新书《忠于所信》啊，这个写作的缘起还有它大致的内容。
1: 这本书刚才那个德瑜介绍过嘛哈，那个它的书名叫做《忠于所信》哈，那个忠呢不是忠心的忠，而是我们面对人生终点的那个忠哈，忠于所信。那其实这本书出来以后，这个校园书房呢，就好像放了我的三本书哈，就是勇于真实，乐于委身，跟忠于所信呢，把他们称为就是这个我的人生的三部曲哈。那其实这并不是当初并不是想好了有意的啊，而是它是一个写作的过程哈，好像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就走过来了哈。那因为我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55、56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写勇于真实的时候，就是我想大家知道嘛，我的人生自己生命的早期，原生的家庭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经历哈，好像是这个在台湾社会里面的有些人有的一个很特别的，也代表台湾那个时代的经历嘛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一些自己的混乱的、不安的、恐惧的自己不明白的人生经历呢哈，终于在我自己差不多50几岁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在信仰当中好像走

0: 到了一个走到一个完全的释放，走到一个在圣经上说在爱里、得以完全的这样子一个地步嘛，哈、
1: 嗯、
0: 所以就把它、把它写成了一本书。以后永明生时之后，很多人就常常跟我说说，白哥，你那本书没有写完哈，因为我那时候就写到我差不多五十三岁吧哈，那时候我开始接任奥美集团董事长的位置的时候，我就把它停下来了。所以之后就好多人就说，白哥，你书没有写完哈，你后来呢？所以等我退休以后，我就回顾我自己在职场上的生涯啊、特别是我接了这个奥美集团董事长之后那些年，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13-14年的时间。可是我后来就有一个感动哈，就不用好像写发生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而是用一个职场神学的角度来写它啊。
1: 嗯，
0: 那所以乐于委身这本书，它有一个副标题，就是走进职场神学的世界嘛。
1: 对。讲到职场宣教、职场神学，
0: 对，那是讲到工作与信仰、嗯、讲到这个职场与侍奉，讲到营商与宣教。那因为因为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上帝给我的带领方，我在职场里面其实给了我一个呼召、就是要成为一个职场的牧者嘛哈。所以那时候在讲说我其实大学毕业是非常想要做一个牧师的，那可是没有神没有给我这样的呼召，以至于慢慢我在职场里面一共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就意识到说那个呼召其实还是在的啊，只是因为我说牧者是一个心肠嘛哈，是一个对待人事物的一个态度。所以那本书大概在2026年啊、就完成了出版了啊。那从一个职场神学的角度，从圣经角度回顾了我自己在职场上工作的几十年的经历。然后2020年之后，其实接下来就又有几年的时间哈。那这几年时间我们经过疫情，然后
1: 2020之后啊、
0: 对、经过疫情安静、然后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就说就走进了70岁之后的人生了，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时间很快，也的确哈、所以慢慢我心里就有另外一个感动，因为我自己在读圣经或者念神学的时候，
1: 是
0: 我其实回顾我生命的经历，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向内去探索的人嘛哈，对于我知道你也是一个比较在我们里面去想去体会认识我们的信仰啊，知道那个神在生命里面的工作啊，所以我从人生很早期开始，我对灵修神学就非常有兴趣，非常有兴趣。再加上你知道人的我们生命越增长的时候，你越会在不知不觉的做一件事情，就是用你生命的这个阶段所体会到的信仰人生对圣经的认识，对那种神的角度去看看自己一生这件事情，你会真的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它啊，这样说。所以我想等我真的到了75岁这一年的时候哈，我一直在想说我所相信的究竟是什么？啊，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我所相信的跟我的人生，究竟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啊？而且另一方面，那我也看到好多人走在路上，走在人生的不同的路上。这些年，因为我们都服侍嘛，哈，我们要陪伴弟兄姐妹，帮助他，看到人生走在路上，他们也在经历，过去我所经历的一些人生，所以慢慢就有这个感动哈，从生命的角度，从人生经历的角度去看看信仰究竟是怎么可以进入我们的人生的，或者我自己究竟是怎么走过的啊。所以这一本忠于所信呢，其实它是结合了三个角度综合起来写的哈。那第一个角度，这里面一定有我自己哈，写书的人都是这样，一定会把自己写进去。所以这里有我的人生，从我非常年轻，从我怎么走进教会开始啊，从我这个就开始一路写啊，一路写过来，写到 当然写到我这个年龄，特别是里面有我也经历了过我自己的父亲。

0: 亲他们怎么样走到他们人生的终点啊。所以从我自己的人生，
1: 他们经历了白色恐怖，
0: 所以这个从这里面有我自己人生的故事。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当耶稣哈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经历我们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哈。那我也相信我自己发现，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也在经历，也在走过耶稣所走过的那条路。所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耶稣的一生啊，他所经历过的啊。当然第三个角度我说灵修神学嘛啊，因为我自己到维珍神学院去进修过，然后非常幸运的和一些非常好的老师能够有机会向他们学习，像是这个Dr. James Houston 啊，就是侯世廷、他是维珍创校的院长嘛，像Eugene Peterson 像是彼得森啊，像被称为牧者中的牧者啊，当然也包括了我的职场神学老师史蒂文森啊。那其实维珍的职场神学是架构在一个灵修神学的基础上的，因为你必须有生命的基础，然后你才能够进入职场去侍奉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也回顾了我自己怎么在灵修神学的路上一路走来，一路去学习体会明白，来跟读者们分享嘛哈。所以其实这本书也有一个目的是好像想引导大家哈走进一个职场神学的世界里面去看我们的信仰啊，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去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进入一个更真实的这样子一个地步去。
1: 真的谢谢白哥在第一段的专访当中言简意赅的刚刚特别提出来了，其实忠于所信呢，这本新书呢从三个角度，就是自己的人生故事，耶稣的一生，还有这个走向整全人生的灵修神学之路。好，我们先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白崇亮白哥。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频道之外，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今天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访问的是非常浓缩的内容，在浓缩当中带出很多精炼的一种生命的体会。今天很高兴访问到的是白崇亮白哥啊，那么也介绍从他最近完成的这本新书《终于所幸》，好像很快的去捋过在他生命的脚步当中，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信所靠。终于所幸啊，写出了您走向整全人生的灵修神学之路啊。那从奥美集团董事长的职场巅峰，回到了灵命塑造的生命原点，这是一场经历70多年的生之追寻啊。那请您来择要的来分享，就

0: 是说，就您就这本书的一个铺陈来讲的话，你怎么样抓住这个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体会，完成了这个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篇章啊，跟我们讲一讲您与神同行人生转折处当中心领神会的一些宝贵的体悟。
1: 哎呀，德宇啊，你这个题目出的太大了，
0: 好大你可以看看目录。
1: 不是这样，真的说来就是这么说呢，其实也有一个历程跟过程哈。如果打开这本书第一章哈，我给的标题当然叫做这个深知追寻了哈。
0: 对，
1: 其实深知追寻这四个字，你知道是我在学生时代哈，我那个时候在台大念书，我参加台大团契的时候哈，当时的带领整个校园团契是张明哲张伯伯啊，他那个时候呢，他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做过这个国科会的主任委员哈、那当时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讲他的这个生命跟信仰，书名那个名字就叫做《深知追寻》哈，当时那个就这几个字就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时候你在学生时代，我们在20岁左右啊。那所以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回过头来，我一开始没有很大的把握这么究竟会怎么样来写出这一本书来。不过我的感动就是我先花了一点时间回顾我自己人生的这70年。我最近也常常鼓励一些年轻一点的朋友们说，不论你在生命哪一个阶段啊，如果你读了这本书，你有一点的感动的话，你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啊，或者从数算恩典的角度都可以回顾一下你的人生啊，走到这里的时候，你的人生怎么走来的？那上帝是怎么带领你的？你走到哪里？那你发现了什么？你仍然有些什么困惑？哈，那所以因为我说我写这本书75岁嘛，哎呀，怎么想也没想到，
0: 泄露年龄了，
1: 怎么想也没想到。那所以就是说，我就觉得跟我30几岁的时候看自己，跟我50几岁的看自己，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生。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开始嘛，哈，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一路写到我到了75岁的时候，那个心里的那种感动啊，感觉是什么，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其实这里面呢，就有很多我在每一个人生重大的困惑、挫折，或者是这个。想要突破成长，每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很幸运哈，我都遇到一些，或者说上帝就带领我哈，去寻找，就遇到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的一些人啊。用现代话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生的导师一样，像 mentor 啊，一个人生的导师。然后也有也不但如此，他们分别开启了我人生不同对信仰人生不同的面貌哈。那特别是你知道当因为我的早期哈，早期的困惑非常严重嘛哈。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我回头看那时候，我应该是现在很深的忧郁当中嘛啊。我
0: 心里面有暗潮汹涌、
1: 哦、外面非常阳光哈，然后那个、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可以做很好的事情，可是我的里面其实是混乱的，
0: 其实是家庭的变故、
1: 对，是家庭
0: 带来很大的冲击。
1: 对。那所以常常需要走一些内心的路哈。
0: 是，
1: 我慢慢就有一个意识，觉得哎呀，从那个内心的路哈，去走信仰哈。后来我发现，其实信仰是结合这些东西的啊。我们真实的生命经历、内在的感受哈、啊，或者说现在在一些智商辅导、心理学或者是精神医学上面，他们发现了一些事情哈、啊，其实在圣经上早就都说过了，早就都说过，只是他们用比较分析性的步骤语言来把它说出来。因此慢慢我就走进了所谓的这个灵修神学的这个领域里面去。包括他们介绍给我的书，包括我。

0: 我怎么在一些一些灵修性的一个团体活动里面去突破了我自己啊。生活到后来，我到维正学院去进修的时候，哈，我特别去接触这一方面灵修神学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自己的阅读也有很多在这些讲的过程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经历啊，其实最后为什么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走进整合人生”哈？因为我们生命的各种经历，其实我们从一个比较破碎的经历，比较好像我说我以前我常说人生好像是一块拼图嘛哈，我们常常都只明白这一块图那块图啊，可是我们看不到整体的面貌。那生命是慢慢的成长以后，你把它放在一起哈，你要寻找意义，要寻找价值，需要知道你整个人生走到哪里哈，是需要一块拼图把它慢慢拼起来的哈。那事实上，那在这条路上，我觉得灵修神学给我的帮助很大嘛哈。那举个例子来说吧，那个德宇，你在念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你好像对里面的有一章在讲角色与真我嘛哈。在角色与真我的那这一章好多人在读的时候就特别对这一章有感动啊。我就想，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熟悉啊，因为这个世界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从学生时代开始，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扮演角色。因为父母亲对我们有期望啊，
1: 对
0: 啊，社会对我们有期望啊。
1: 终其一生好像都在角色与真我之间挣扎呀
0: 然后对不对？然后等你自己做了父母亲以后，你发现说，哎呦，你又多了一个那个做父母亲的角色哈。生活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要服侍，那有很多人，你是小组长，你是区长，还是你是传道人牧师，可能都有一个角色的压力哈。那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别人期待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一种功能性的角色，我们在职场上工作是赋予你一个功能啊，你必须要完成一些东西，你必须把，我常说职场上是需要有 performance， 需要有产生绩效，
1: 对，
0: 要结果，对吧？所以你必须把你自己这个人塞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啊，充分的去完成那个角色，你才被肯定啊。但是我们人并不是那个角色，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你知道起初神造我们是个定义要赐福他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个原来的那个美好的祝福的心意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慢慢要去寻找，去发现在角色之后，在角色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流行说叫真我嘛哈，其实还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那个是超越角色的，那个是在角色之上的对不起。所以在这条路上，当然我书上就特别介绍了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瑞士籍的这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叫做Paul Tenniel， 中文大概翻作杜尼耶哈，他去写了一本书叫做角色与真我哈。所以我慢慢在这本书里面或者我也经过有人好的帮助跟导引哈，慢慢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说，当我们在演出这些角色的时候，这些角色的背后，我们是有一个因为跟神有一个真实的接触的生命哈。所以我们虽然在努力演出这个角色，我们却不被这个角色所限制、所定义。因为我们真正发现的东西是在那个背后的那个，让你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有一种那个真实的关系里面啊。所以像这些东西，那你怎么走到那儿去呢？啊，后来杜尼耶就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你能够跟用一个很，这是勇于真实所说的嘛，就是你能够用一个真实的态度、真诚的态度，第一是面对自己，也面对上帝。可是这些事情往往都是在我们跟人建立的一个真诚的关系，深入真实的互相的这个接触了解，在那个真实的关系里面，慢慢把角色放下来，好，你才发现说，哦， 原来我还有超越这一切的。

0: 原来原来我的价值原来不只是在这些角色的里头，原来我的生命里面有那种可以自然流露的那丰盛美好的啊，就好像那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只要查验何为神那个善
1: 善
0: 良、
1: 良可
0: 纯全、
1: 可
0: 可
1: 喜
0: 喜悦
1: 悦
0: 的
1: 的旨
0: 旨
1: 意，
0: 意哈，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有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个部分就从里面可以长出来哈，可以能长出来。所以你问我的时候，那我想那不是不是怎么说？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经验，而是生命里面一次又一次在生命的考验里面，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慢慢去体会出来的。
1: 就是说，在我们角色的扮演或者角色的这个责任扛负之下呢，其实是熬炼我们真实自我的一个生命。就是在角色扮演的这些时空环境当中，我自己感受了，就是熬炼了我们更真实的与主同行，或是活出基督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啊。我慢慢的在思考，就是，白哥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讲到角色跟真我的时候，我觉得里面也有在您自己的选择上也有很多的很奇妙的一些选择啊。例如，您当时在公关，在台湾的这公关的集团里面呢，是担任整个集团企业的一个董事长，所以当时让您有一个选择。可以再去进修的一个环境，但是你选择到这个维珍神学院，这好像就是一个突然之间从一个很忙碌的职场的角色，突然之间去转型一下哈，好像放下停格，然后去接受这个整合的一个灵修神学的一个生命的沉潜。我觉得你有时候做选择，当下那个选择。是，跟我们讲一讲，那是心情好吗？因为你所处的那个奥美集团可不是一般的，那是一个
0: 高压力的环境
1: 高
0: 啊，
1: 压力，而
0: 对
1: 且我常常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现实环境是又粗暴又粗鲁，
0: 啊，
1: 而且还完全不给你喘息的空间哈，完全很粗暴了。我常常觉得，但你还能够保持清醒，或者做一个人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折当中去寻找亮光啊，再谈一谈，
0: 其实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在奥美的时候，这个公司也蛮奇特的啊，就是它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产业是一个还在发展非常好的阶段里面哈，那获利也很好哈，所以我们这些经营的主管们呢，我们也有很好的福利哈。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工作满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就有一个进修假啊，叫 sabbatical leave 啊，就企业提供给一个进修假。那你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哈，任何一个地方去进修啊，当然是你自己负担的啊，可是带薪的有3个月的进修假，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去进修任何你想要去进修的题目。后来我在想说啊，这个企业非常有眼光哈，因为他们大概是相信说，如果一个董事长哈觉得那个进修对他是有帮助的，最后就一定会对这个企业
1: 这个
0: 有
1: 企
0: 帮
1: 业都会
0: 助
1: 有帮
0: 嘛
1: 助，
0: 当时我想过哈，你知道我是学企业管理的人嘛哈，我也在商学院里面管理学院里面教书，我就想过说要不要去哈佛大学再去进修，因为商学院嘛，我们觉得哈佛大学最好。或者说，我那时候说，我到伦敦大学，听说伦敦大学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老师在教授在那去进修什么高阶的领导啊、管理啊这样的东西。可是呢，后来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真正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既然我有这个选择，我在无意中发现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的有一个维珍神学院。然后里面呢，因为他的创校的校长侯世廷博士呢，大概是到香港去演去在中国神学院里面，香港神学院里面演讲，那么就看到一篇他在讲灵修神学的一个报道啊，那最后底下就挂号说侯世廷为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创校的院长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0: 那么我看到那一个报道的，看到最后那个结果，那一刹那，我心里就非常有感动，说啊，我很想到这个学院去进修。那一方面，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好像上帝一直放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很渴慕神，很渴慕认识真正认识信仰，或者说当有一个是真正好的东西出现的那一刹那，我的心里是有感动的。那后来我也觉得说啊，这也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嘛，一种感动，一种呼召哈。那问题是呢，我是一个有感动以后我就会去行动的人。所以当我发现说，刚好就在那个前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刚好我们家里就到就是那一年我们就到加拿大去旅行吧，去了温哥华，去了温哥华呢就特别去安排去拜访维珍神学院，去看到那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非常感谢我太太，朱姐，你们也见过哈。我太太后来当时她跟我说，她说她祷告，觉得这个神学院对我的是非常重要的，会对我这一生非常有影响的。
1: 是，
0: 于是我就决定去哈。德威，你知道那个要我不过是到那里去进修哈，3个月再加我自己的个人的休假，加起来1学期嘛。可是要去申请的，而且我还要考托福哎，那托福的分数比一般的这个要求高，
1: 门槛这么高。
0: 不是，你因为你要用英文念神学你要念神学，而且我是正式 是有学分的嘛哈，不是去旁听嘛哈。所以我在想说，哦，还要考托福哈。我记得那个时候，现在不流行托福，那时候就比当时就是一般大学的要求的那个分数还要高，大概要高到610分呢。那于是我还真的是拿了书那个去背然后呢还是真的去考试哈。等考试那个发下成绩来看，刚刚好过。所以。但是我去了以后就觉得说其实一个学期的进修，你能够接触了很少，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你见到这些人，你见到一个又一个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可以讲点我跟他们接触的故事哈还是
1: 我们下一段
0: 下一段再聊。
1: 好，我们先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呢来听白哥白崇亮来讲他在维珍学院的学习。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的是白崇亮白哥白博士，他最近完成了一本书《终于所幸》。那在这个书呢里面有非常清楚的介绍，来到了这个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接触到的侯世廷友谊神学、毕德生牧者心肠、卢云的负伤疗愈，还有富士德、魏乐德与史蒂文斯把操练、天国与职场的相融整合等等，是非常丰硕的人生硕果，就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启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真的是大概还有个18分钟左右，但是我又很想问你啊，因为其实您里面呢，我对登山宝训就是第三章啊，登山宝训啊，来自天国的祝福，
1: 是
0: 这一段您引用的是毕德生嘛哈，
1: 对，
0: 他的翻译就跟我们现在我现在读和合本圣经，其实我们常常在读八福的时候有时候是有读没有懂
2: yeah.
0: 但是呢我想您是不是可以就我们时间宝贵，我们就抓先从登山宝训说起好吗？
2: 好，
0: 至于其他那个很深入的跟各位神学大师研修的，推荐大家好好来看《终于所幸》这本书，它值得你细读。来，在这个您写的书里面深度的解读登山

0: 宝训啊，白鸽赛第79页。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是您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讲讲说怎么样从为主而活转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福 blessing 啊、从基督的眼光来看啊、还有透过毕德生他的一个解读啊、我们现在看您翻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译本，我相信会有感动的，您跟我们啊、来说说吧。
1: 好。在维京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哈、你知道，就是说我、最大的感动不是他们的学问，不是他们的学问，而是他们的人啊、像侯世廷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人啊，他从来不会用一个老师的角色跟你互动，他永远是用他自己那个人啊，在跟你互动。那毕德生呢，是他，因为毕德生是这个是北欧人嘛，他大概应该是好像是这个瑞典还是挪威人哈，所以他的个性是比较深沉的，可是他非常的温暖，非常非常。那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睛里面，就是说充满了一种温柔在那个地方哈。那他其实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就有一个译本叫做 The Message 啊，叫做信息本
0: 啊，信息本，
1: 信息本的英文。那信息本英文它是用比较现代的语言，当然是英文嘛哈，其实是 American English， 是美式的英文，来把圣经的语言呢，就是说等于说重新意义了一遍哈，他不是他自己说他其实不算是翻译哈，可是他就把那个圣经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很容易切进入去了解哈。那毕德生他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上十年以上的时间，是从圣经从新约开始呢，再回过头说旧约，整个翻译了一遍给我们看啊。所以
0: 叫做信息本，
1: 叫信息本。对，因为他觉得他想传达的是圣经的信息。那你读那个信息，如果你英文够好，读它是有很多很新的体验跟体会哈。那你刚刚提到八福哈，那八福，譬如说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当然在圣经翻译上，在英文翻译上，虚心我们常的翻译叫做邻里贫穷嘛哈，poor in spirit， 它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中文之前讲谦虚虚心，它说的不是这个啊。或者说他是一个是所谓的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那如果你看那个毕德生的翻译啊，英文我就不念了哈，那我就把它翻过来哈，因为他这样讲说，是他的翻译是说，当你走到自己的尽头，你就有福了。你越少有你自己，就越多有神，并且由他来掌权做主哈。这是你的祝福哈。这你的祝福。所以这在说什么呢？当你这样读的时候，慢慢你就有体会。可是更重要的是，这在说什么？说这其实一开始就在说，就挑战我们哈，挑战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哈，作为一个天国里面的人，究竟我们拥有很多是有福，还是其实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是有福？那其实这两个是已经是一个很多的不同，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鼓励我们干什么？要拥有更多嘛？
0: 对，
1: 拥有更多嘛？
0: 对，
1: 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地位，对，更多的权力，更多的粉丝，对不对？那一定要拥有，因为拥有更多才能肯定我们。可是在一个天国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回过头去想什么？什么叫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放下来，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的时候，凡是你所有的，你知道都是神所给的，都是神的恩典，那你有一点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感恩，
0: 好像所有的浮夸都放下来了。
1: 对，你把那些东西放下来，然后那因为这个福，这是一个在天国里面的福气跟福分啊。我们就你就能够凡事都感恩。
0: 阿们

0: 你就能够反思感恩。你不会觉得你一直不够，一直缺乏，一直想要这里也要抓，那里也要去抓啊。那我可以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哈。我也写在书里面。你知道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呢，学校里常常请一些人来演讲。有一次来了一位佛学的大师啊，那同学们就说：“哎，要不要去听这个演讲啊？”那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牧师叫你要去还不要去，因为我们在念博士嘛。我说可以去听啊，我就去听听看这个演讲讲什么。那因为这个佛学大师，你知道佛学一做出来，他们就说佛学里面就在讲空嘛，啊，所以他就问说：“你们知道空是什么意思吗？”那我的一个同学就立刻就答了，那当然不难。他说：“啊，空就是你看了一个杯子里面哈，你得把里面的水倒出来以后，有空位，新的水才能够倒得进来。”那个佛学大师就看了他一眼，就跟他说：“答得很好。”然后接下去他又讲，然后他说：“连空也要空掉啊，这什么意思？”那全场就一片沉寂了哈。那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经文，我就想到这一次，就是讲到说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满足哈。这我就回答说，你知道我说什么？我说，这个都已经没有什么再需要了啊，都已经不再需要什么了，哪还有什么空不空的问题呢？啊，那位大师很惊讶，转过来看了我一眼，说：“这位居士有慧根哈。”
1: 其实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0: 其实就是对，就是当我们这些都放下了，然后我们只要我们手拥有的任何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的心知足，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个，所以我很自然而然就不再是需要去探讨那样什么空或不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在所谓的灵修神学，就常常在说到我们自己心里面所在说什么，
1: 是
0: 啊。那又譬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吧，那这个是最难懂的，对不对？最难懂了，哀痛就是怎么哀痛会是有福呢？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所谓有福就是长寿啊，就是这个有财啊，对不对？多子多孙啊，哈，这些东西都失去了，怎么会是有福呢？所以这里那彼得森的这个翻译呢，我把它这个还是用中文把它翻过来。他说：“当你感觉失去了生命中的挚爱，你是有福的，因为就在那时候，你会被最爱你的那一位所拥抱。”这也是需要有这像这样的东西都需要有点生命的经历哈。因为哀痛是当我们失去一个东西的时候，而且失去最爱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痛的经验啊，那是一个很痛的经验。那我就记得我自己，我母亲要母亲过世的时候，那天我姐姐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一个人坐在教会里面，刚好是一个主日早晨哈，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一旁边的人，我没有办法告诉一个人，我一个人坐在那，默默的在那里坐在那个主日崇拜里面，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哈。后来我就明白什么叫做哀痛啊，就是我觉得天地之间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遮盖我的，你知道父母亲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遮盖嘛哈。然后一直到上帝的安慰来了，我的母亲虽然离开了，可是上帝的爱没有离开我。上帝的爱在里头，当我开始感觉到说安慰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啊，什么叫做哀痛的人有福呢？不只是说上帝会来安慰你，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爱的任何一样事情，我们早晚都会失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只是我们不肯承认，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所爱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都会失去，其实我们是不敢真正去爱的，因为爱你付出了，然后你又知道会痛，那是一个很痛很痛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东西，对。只有我们知道说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敢放胆去爱啊，真正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敢真正去爱人的，因为那个失去是一个

0: 优生是出现了最多次的。
1: 对，
0: 对，你再看看，
1: 所以我才问这一题。
0: 对，然后但非常有趣，其实我出现的其次多的是 一句话呢，是彼得森讲的，也是他写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在同一个方向上的长期顺服。The same, 这个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1: 对，
0: 因为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我们有教义，可是那个教义只是帮助我们去厘清这个我们在信什么。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命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经历去看见。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我们是需要在那些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人的身上去真的体会跟认识。我每次在我们刚刚因为谈到彼得生嘛，我就记得你知道他上完课的时候，他常常会留在教室里面坐在他前面有一个桌子，坐在那里，然后让学生来问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可以个别的去问他问题的。所以每次一结束学生就排了一排，那我想我也要去问他问题，那所以我就排在那。那我其实非常清楚记得，就我排到他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叫我的名字说 Yes Joseph， 因为有名牌嘛那个眼光是非常温暖的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到他面前去的时候我不是一个来上课的学生他是亲自呼唤我的名字而且他看我的眼神呢他看我的眼神呢是一个就是非常关切我的眼神我问了什么问题我根本已经忘记了，他怎么答我也忘记了可是我永远没有忘记他看我的那个眼神，对我说话的方式，我知道他真正关心我这个人所以以后我读他的书的时候，我总是在书本里面读他的书，常常感觉他那个眼光好像就在看着我你知道我们读书的时候，如果你认识这个作者跟你不认识这个作者，你读书是完全两种感受嘛这也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认识那个，你要认识这位神和你把他当个知识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去上，我说我去上侯世廷的课，我为什么非常感动呢？我当年去上他的课的时候，他已经是我这个年纪了OK， 可是他精神抖擞OK， 他是会带小组的OK， 而他的小组在早上7:30而且我一大早我记得我说6点我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到学校去，然后参加他的小组然后他的小组不会跟你多讲很多的道理，他简单的提到一两节圣经，然后就让学生们问问题可是几乎每个学生都有感觉到，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触碰到你的心总是能触碰到你的心。所以当我问完问题以后那你知道他在小组结束就特别把我留下来，就问了我一下，问我从哪里来什么等等，然后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去他家里吃饭OK 素昧生平，
1: 好温暖
0: 老先生70几岁然后就问我的太太去到他家里面吃饭然后这个很有趣了，吃完饭就还送了我好几本书，签了字送回去等我退休以后我再到维正学院去，我发现他有在开课，我去修他的课。你知道那时候他几岁了吗？
1: 快要百
0: 95岁
1: 95岁
0: 站在台上还是精神抖擞的而且他开了新的课出来更重要的是95岁的老人家下课中间休息了，他不是回教室去休息，他是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到学生当中一一跟我们说话一一跟我们说话。后来我在他书上读到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一个老师或这个讲者从讲台上走下来就说去一一的接触他的学生，他说这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实践。我在他某一本书上后来我读到你知道当我们在课堂上

0: 里面，就你看到一个老师是这样对待学生的时候，你终于知道，好，你终于知道那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是有多么大的影响。
1: 嗯，
0: 啊，而且呢，今年过世了，好像是103岁，
1: 是
0: 啊，103岁。那他在病床上还写了这个40-50封的这个病中书简，在回顾他的生命的经历，数算神的恩典。所以这样的人，当他在你生命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对我的生命是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到他们好像就在我眼前哈。那当然，我现在也有很多我的学生们等等们，在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当我告诉他们说我的老师什么样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1: 是
0: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传承吧。
1: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提问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为主而活，转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真实的。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展现。今天好快哦，时间就这么结束了耶。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永恒的提问当中，我们每天都可以去经历主。非常谢谢白哥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一个礼物，终于所幸您写的书，我们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白哥的分享，
0: 谢谢周
1: 云，谢谢。让我们一起在我们所幸的道上能够站立得稳，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是靠着我们里面的基督活出来的生命的力量。谢谢您，谢谢
0: 德宇，
1: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何西阿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从那里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亲爱的朋友，在什么地方找到葡萄园？在旷野。真奇怪，在一个连出路也难找到的旷野找到葡萄园。亲爱的朋友，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丰富能在旷野里极静的地方找到，不但能找到葡萄园，也能找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意思就是苦难。经上说，他必在那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是的，神知道我们需要旷野的经历，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生出忍耐，他也知道怎么能生出忍耐。我们的心是叛逆的，最会忘记神，也最会固执地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到我们绝了望，被人弃绝的时候，神却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在人生的旷野，让我们接受神的磨练，他必安慰你，引导你，赐福给你。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

0: 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Greg Stewart. Take him out, sir.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吉迪，萨瓦哈迪。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出埃及记14:13，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停住不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难事，因为我们喜欢忙碌，但是我们要确知自己并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每当我停住不动时，上帝的工作是仍旧在持续进行的。我必须承认，因为骄傲的缘故，因此对我而言，静止是一门很难的功课。他从我身上夺走了一些东西，然而他也教导了我，唯有借着站住不动，我学习到一些事情。上帝没有我也可以继续前进，然而我必须仰赖他。以色列人站在红

海之前，必须学会这项功课。当时后面有埃及追兵，四周围尽是沙漠及山岭。摩西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上帝教导我们这宝贵的功课，使我们知道他能解决任何问题，凡他所行是何等奇妙，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你是否被迫站住不动呢？是否从中学到一些功课呢？那么你的生活会因此而丰富，而且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所行的奇妙工作而赞美他。站住，上帝要对你说话。切莫让问题将你绊倒，让他们提醒你抬头仰望。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历代志下二十章十二节，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亲爱的朋友，以色列人中有人因为畏奉神命，轻易用人手去扶住约柜，以致遭了击杀。虽然他扶的目的是好的，为着要按住约柜的震动，但是他的僭越使他丧失了生命。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就是自己一点不管，让神去负全责。如果我们已经把一件事完全交托给神，我们自己就不该再去顾问。全能的神难道还需要我们帮助吗？他所做的难道还不及我们吗？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也许你看事情越过越糟了，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神怎么会不知道呢？若是我们真心完全托付给他，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成就，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的。在许多事情上，我们能完全不动，真是莫大的帮助。反之，如果我们自己仍然不息地工作着，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亲爱的朋友，默默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急躁冒进，更不要心怀不平。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让您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来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一首民歌，由靳铁章作词作曲，词曲都非常的美。茫茫沧海中，有我一扁舟，碧海蓝天为伴。我随轻舟航，航向海天会，海鸥清风为舞。我把网儿抛洒，向我飞扬的心，我将儿女情思忘怀于碧海蓝天。滚滚江水东流，洗去尘劳忧伤，洗见鱼虾满船，温暖在我的心房。晚霞红于帆，快乐歌声扬，自由自在徜徉。哇，真是好有意境啊。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由靳铁章作词作曲，黄大成、赵树海还有王梦玲他们三位所合唱的这首歌曲《渔唱》。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才啊，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渔唱》是不是很美呢？听起来哦，心中会有那种自由自在、徜徉开阔的感觉哦。接着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是跟捕鱼人家有关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位老渔翁跟他的小孙子住在河边，以网鱼为生。有一天，小孙子很好奇地问爷爷说：“爷爷啊，为什么你渔网的洞那么大呀？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孔啊，把它缝得更小一点的话，那不是可以捕到更多的鱼吗？”哦，是这样的。爷爷告诉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说：“这个渔网的洞啊，大一点的话，就可以让小鱼溜过去了，就可以让它能够顺利的长大。你看啊，就因为我们能够放过小鱼，所以说我们才能永远有大鱼可以吃啊，是不是？”哦，我明白了。接着啊，到了秋天，老渔翁收起了渔网，不再网鱼了。当然了，也就没有鱼可以卖，而且也没有新鲜的鱼可以吃了，反而得吃那些以前吃剩下晒好的鱼干。嗯，孙子又好奇地去请教爷爷说：“为什么要放弃吃新鲜的鱼呢？”爷爷不厌其烦地跟孩子解释说：“因为啊，到了秋天，鱼儿要产卵，我们不能杀死那些鱼妈妈呀。否则的话，将来不仅没有大鱼，甚至啊，连小鱼都没有咯。”哦，是这样啊。嗯，我知道了。这个孩子牢牢地记住了这段话。同时长大以后，他也时时地警惕自己，不敢忘记老爷爷给他的教训。后来，他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是，后来哦，当他有一天又再回到小时候那熟悉的小河边的时候，却发现河里一条鱼都没有了。原来哦，因为现代人不停地电鱼、毒鱼，早就已经把这条原本充满了生气的河流变成了一滩死水了。哇，真是让人好遗憾哦。同时我想，由这件事也让我们发现大自然是如何需要我们人类以一颗诚挚的赤子之心来维持它，来保护它。不仅仅如此啊，我想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凡事最好啊都能够网开一面。那么相信这样呢，也一定啊能够得到很好的人际关系，能够有成功的人生。真的啊，凡事如果能够网开一面，看得开，看得远的话，那么相信您一定会快乐许多。

也不知道是媒体记者受到趋势所逼，或者是现在人心道德的沦丧，或者是价值观的扭曲突变的关系。你看现在那些公众人物的各种家庭感情纠纷，动不动的好像就会成为了最耸动的头条新闻。不只是有所谓的狗仔队随时的警盯，还有一些杂志他们还会伙同征信社，甚至会转载窃听电话的内容。有些报纸还会旁敲侧击的问东问西的，就是不问当事人。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管谁是谁非，好像只要有耸动的大标题，那么内容即使是再怎么的空洞，好像都可以卖钱啊。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好像大家也不管到底这件事是不是真的，甚至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好像这些都不重要了。大家也好像不会去追究了只是会人云亦云的随着那些道听途说，甚至是莫须有的那么神来一笔的一些传闻随着摆舞。哇，这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说那些被报道的当事人往往是受害最深。当然了或许执笔的记者他们抢到了独家有功，或许读者呢也的确是多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可是好像却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当事人的痛苦与不堪这不禁让我想到大家尊称的综艺界大姐大的张小燕小姐，她真的是很值得称颂。你知道吗，她曾经被资深记者誉为有一双爱的剪刀手主要是因为虽然在他的手上拥有最多最八卦最内幕的消息可是呢他绝不会为了一时的收视率而全盘托出，他反而会以一种仁慈敦厚的态度为别人设想，会适时的把一些会造成误会造成尴尬的画面把它给剪掉，不但为当事人留余地留退路，同时更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和尊敬。我想如果说媒体朋友们也能够多想想自己手上的那支笔的威力，同时也学学张小燕小姐的仁慈敦厚，能够为对方留些余地留些退路的话，那么我想就不会把手中的那支笔或者是那张嘴变成了伤人甚至杀人的利剑了。毕竟我想这个社会需要的应该是多一些的温暖与爱。是吧？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叫做桓鹤的人，他的雕刻技术远近驰名，常有人向他请教各中的秘诀。而桓鹤啊，他也毫不藏私地跟对方说，最重要的秘诀啊有两个，一个就是要把鼻子雕大一点，第二个就是要把眼睛啊雕小一点。为什么呢？主要啊是因为这样的话，如果鼻子太大的话呢，还可以雕小一点；眼睛如果小了，还可以再加大一点。如果说一开始啊鼻子就小了，那么以后啊也就没办法把它加大了。眼睛一开始就雕大的话，当然了也就没有办法把它改小了。我想啊这些都是告诫我们说，凡事啊要多留一些余地，这样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回旋的空间。真的，任何时候啊，话不要说满，事不要做死，各留一些余地，留一些退路的话啊，那么相信大家彼此之间都会更从容，更自在咯。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明显不强烈的圣灵经历。早期听见看见别人在圣灵的经历中感受非常的强烈，感觉非常清楚，现象非常明显，常常自己觉得在同样的聚会中感受不强，感觉平平，现象似有似无，不免自叹不如归去。后来间接听见属灵的长

0: 辈荣教士，提醒鼓励，不要太看重这些感受感觉现象，要专注等候神与主合一，圣灵的内住。与其一时短时间强烈的感受感觉明显的现象，不如持久单纯渴慕神，渴慕圣灵。五旬节马可楼的天上响声，大风吹过，如火焰的显现，并不是使徒行传各处圣灵充满的常态。回想过去三四十年，几乎都没有别人那样强的感受感觉彰显，但是自己操练持续保持对圣灵的渴慕与顺服，几十年下来仍然感受踏实丰富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追求圣灵，或者如疾风烈火，或和风小火，让我们保持对三一神持久的渴慕与顺服，才是最珍贵的。我们彼此祝福，让我们持久在三一神的恩典、恩宠和恩赐中谦卑的成长。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36章。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利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证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作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1年，尼布甲尼撒差人将约雅敬和耶和华殿里的各样宝贵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敬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犹和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是，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本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哎，这个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可以说老生常谈，以色列有这样的状况是普遍的。历史历代教会，我不敢说异端的时候居多，恐怕不会，不至于要到那么悲观啊，免得如果我们那么悲观会有点自大，那是会跌倒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真是这个家里面真是跟《红楼梦》一样，没有什么干净的，干净的很少啊。神很累啊，神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警戒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没救了，没救了，那怎么办？没办法。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年、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这就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是安息，便守安息，直到70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注意啊，神可以激动人的心去想这想那，说这说那，做这做那。这里波斯王古列的心被上帝激动，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你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好，我们看到历史又进入新的一个章篇了。这个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加勒底王是非常的残酷的，但是我想更残酷的还是波斯或者是马代，他们更强大，他们是不是有像圣经讲的，用外邦的武器来攻击外邦，攻击基督徒，攻击神的儿女，犹太教徒？我们很难说，但我们能够说这个历代志写到最后是越写越乱，不是写的乱，而是事情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是很烂很烂，很糟糕很糟糕的。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耶路撒冷，攻击神的儿女，攻击神的仆人，那个攻击是强烈的。我们看了也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得罪不起，得罪不了啊。那么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以色列人。

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年处女。这神使用的这个愤怒的器皿，常常是没有连续的心的。耶和华把这些可怜的人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下。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这个大小器皿可以指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真的是器皿啊，金器皿、银器皿，喝酒用的、吃饭用的、贵重的啊。王曾经用过这个器皿来喝酒，被神责备了啊。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器皿是指着坏的器皿和好的器皿，行做坏事的，做远离神心意的事的，合乎神心意的。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器皿是被神所使用的。哎呀，被魔鬼来使用，这是何等可惜啊！我们也感谢主，有人可以被魔鬼使用，但没有，就是像但以理他们，也有人可能是在，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有很大的权柄，像但以理自己。但是我们不要眷恋那些东西才好，我们不要眷恋那些很美的东西，但是存不到永远的。我们要做那个存到永远的器皿，做那个被神使用的器皿，啊，这也是只有主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我们求主帮助啊。加勒底人后来在神一再的警告之下，以色列人不肯听，所以加勒底人最后是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们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啊，你看，这个亚述之后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之后就是马代波斯，波斯之后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之后就是罗马，罗马整个的东罗马帝国整个的罗马的历史里面，也是再被应该是西班牙了、葡萄牙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然后再被美国取代了。美国会被谁取代，我们不晓得。但是世上的列国在进行，世上的霸权在进行，神的国是到永远的，而且只有神的国到永远。那我们基督徒正是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非常的满意吧。啊，我们成为神喜悦的儿女，被他拣选的教义、预定的教义，很多人不喜欢，觉得那是霸道。其实拣选的教义是给我们平安。神拣选，神预定，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呢？所以，越认识预定论，越认识神的拣选，我们就有越多的感恩，而不会有越多的害怕和紧张和担心。我们不必有那样的害怕，我们担心我们失去救恩，或者担心我们没有救恩。如果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行为还不够好，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的担心，好的自觉，让我们觉得，让我们有点自省的机会，这个是好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也是复习一下在历代志上下里面所讲的，历代志跟列王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列王记有南国北国的历史，历代志只有南国的历史，就是正统的。那么历代志的写法也有意思，从亚当写起，亚当写了以后，亚当的家谱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家谱，亚伯拉罕家谱之后就是以扫，以扫就是以东了。那么然后再讲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的后代是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那么他们又在哪里拿到了那个神给他们的土地，那么这个是利未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后代。后面又第六章讲到利未的后裔，然后讲到亚伦就是祭司的这个后代，也讲到其他的，像便雅悯的，像马拿西以法莲的，像讲到利未人的责任，也想到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好处理的事情，就是在圣殿里面利未人要做这些事情很辛苦的。嗯，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讲到那个洗格拉那边的人归向大卫的勇士，那归向大卫的勇士我们当然就想到说拿巴的事情，拿巴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大卫和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用我有罪我不能够不犯罪做我们犯罪。

的借口。相反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圣灵的力量，虽然完全要靠主圣灵的力量，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我们站不住，我们真是觉得非常苦。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让这个历代志里面的许多的人哈，包括大卫的故事，就是他也有他的情绪，也有他容易跌倒的地方，但是他还是站立住了，他还是在跌倒以后又回头了。那这个是我们很感谢主，在历代志里面，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君王里面。领袖里面，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卫是一个很好的标兵啊。那我们在历代志上21章里面看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在21章，耶和华也讲到说，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以色列死了7万啊。这个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这个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要被神灭掉，这你就看到神是多么的严厉啊！对于他自己的子民，他自己的仆人，神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我们被神管教，不要抱怨；我们被神管教，要感恩。被神管教，要像主耶稣一样，管教的事都是当时觉得不舒服的，后来会为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多次讲到神的仆人会经历到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些经历，我们感谢主，这些经历帮助我们能够被磨练得更好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33节说："我们成了细井，叫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些苦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受管教，受磨练，这些管教磨练，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要忍受。"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历代志里面也是充满了这些属灵的失败者和得胜者。这些失败者、得胜者，我们还是说都是我们的境界，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持守住，靠着上帝持守住。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上21章，耶和华讲这个话，实在叫人毛骨悚然啊！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灭耶路撒冷就跟灭索多玛、蛾摩拉一样的灭。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不降这灾了，是差一点点嘞。这个耶和华看见，可能跟大卫的这个祷告也是有关系的。大卫是说，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雨他们。"就是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历代志的时候，常常觉得，哎呦，繁琐啊，很难读，但是我们更可能会觉得它夸大，它的数字都不可靠。我们相信圣经的无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而目前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不要先就批判，我们先学习着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先学习着放在一边去思想，可能可以思想出一些答案来，但是。我们信仰的路上是辛苦的，是有福气的，但是也是有辛苦的。我们不要为那些辛苦的就打了退堂鼓。我们为着那些辛苦，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历代志上，我再提这21章啊，大卫数点民数，结果

万人死掉，瘟疫，然后这个地方呢，在那个瘟疫消除的这个阿尔南河场呢，后来成为这个圣殿的这个地址，成为上帝要大卫建圣殿的这个地方。很奇怪哈，我们很难想象到这么多艰难的事情，结果有一些想不到的美好出来。在历代志上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是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这也许也是大卫的聪明，他不是等到死了以后所罗门继位，那可能太晚了。他是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就退位了，就让所罗门做王了。这是聪明的，这是有智慧的。那么我们在历代志上看到他是很强调正统，是正统的就蒙上帝的祝福，受祸的常常就是上帝的愤怒在上面。有人说 历代志是不是成功神学？信靠上帝就一定蒙福，不信靠上帝就一定受祸，而且福祸都是以物质的得失来代表的。我们本来就说成功神学不一定是错误，如果成功神学讲的是遵守上帝的话是有福的，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只是不要把那个福气限制在物质和今生上面，而真的在今生上面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常常是化妆的祝福，咒诅也是化妆的咒诅，意思就是我们遭遇到的福和遭遇到的祸，字面和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一样，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来得到胜利，来争取这个胜利啊。我们在历代志上下里面也要注意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呢，就是历代志上29章，在大卫不是献殿，而是准备器材的时候，他祷告，他很动人的一个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呐，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你的，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呐，我知道你验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献上这一切。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以大卫的祷告的结束为结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敬虔，加倍的敬虔，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也喜悦你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

0: 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灵堂的空中，要来看约翰二书，咱来读第一节至第三节。我长老写批，和受拣选的妇人，甲你的兄弟，我真心听恁，唔难我连所有认捌真理的人也听恁，因为真理点在咱内面，会永远甲咱同在。愿父上帝甲父的子耶稣基督，赏赐咱恩典、怜悯甲平安，互咱的生活充满真理甲仁爱。约翰二书这张批信不加底，但是咱看伊一开始的请安，充满热情，也充。

我一个信用团体同中心是结连在耶稣基督，对上帝下来，和人会当有稳定、灵敏甲平安。生活中间爱活出来有真理甲仁爱三听的见证。咱一看到约翰尼书头前这两节的请安，就有真多的问题，啊，讲真多的无同款的看法造出来。做一个长老，我写批，这个是咱讲的作者，是不是咱所熟悉迄老约翰？书读耶稣的门徒所经传的，是这个。咱看一下批，是讲受经传的妇人甲你的经历，还是中文圣经翻译受经传的太太甲伊的经历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中间，咱有真多的讨论。一般咱拢会看这段所咧讲的，做长老基本上应该是咧讲着较年长，因为这毋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头衔，官方的称呼，这。嘛是伫迄个时代，咱所知影，因一句有许多滴个，即个许多是无法度取代，即个就是耶稣所拣选迄十二个学生，面对面干斗阵生活遐尼久，当然踮伫个咱信仰中间。咱会当看起，因的积分，无论伫多一个地区、多一个所在的信仰团体，咱称作教会，无论是伫多一个教会，因拢是领导者，所以因会当踮伫个各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国话，上帝的拯救者，真实来到这个世间。咱若看新约的批信，咱会当知影，也具有一款的积分，就是称作先知。这款的积分，应较亲像各所在去。分享福音做教导，这款异动叮当的传教士，因会受圣神的感动，就到一个所在，然后将上帝和因的启示也来分享。因离开家己的家庭、甲工作，敢若亲像今仔日。咱咧讲诶，宣教书共款，离开因真习惯，也是舒适、徛起诶所在，甘愿为着上帝话啊，正做受车牌诶。所以伫个教会中间，因有特别诶角色，毋过因常常为着。上帝话来受艰苦、受苦难，这个先知当然就较无咱所看到迄款管理的代志，还是较系统性、制度性的这款诶规定，还是帮站。踮伫新约，咱会当看到真。普遍存在的就是长老，所以咱讲到
初代教

会，迄个时阵，这个教会是分散伫各所在，有诶踮诶家庭，有诶甚至还搁伫会堂聚会，有诶是伫诶城市中间，有迄款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互人聚集诶教会。实际上用真多这款所在，初代教会并无亲像以后有一个属地所谓的基督教会，甲基甲买落来，也是固定聚会的点。所以就各所在需要长老来发落遐的聚会。因会当讲是这个社区中间要紧的角色，所以嘛伫教会的中间来服侍。咱今仔日看到伊一开始讲做长老的写批和受精选的妇人甲你的囝儿，所以这个长老咱知影有可能。是约翰，还是讲甲约翰三甲斗阵诶同工，因用约翰这款诶名义来写这张鼓励诶批信，所以对遮咱较会当了解，无论是毋是使徒约翰亲自写。还是说他的同工这个信仰团体他所写真重要，跟使徒约翰的信学观念对他的信仰的基础分享都真有结连，真有关系。做长老的写批和妇人受精选的太太，这个字就予咱看出来，兼也是一个个人，看起来敢那较唔是安尼。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受精选的太太，还是讲受精选的妇人，大部分咱袂讲是一个个人。咱会当看到伊真有可能就是咧写予教会的，写予明白真理的一群人。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咧讲到你后边中间拢用复数、复数，毋是一个人。所以咱会讲真有可能就是写予教会。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点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二书，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头前会当看出来是甲使徒约翰有关系，即阵门徒同工啊，甚至有使徒约翰。道丁啊，因写出这个真地鼓励勉励的批信，要互教会啊，所以迄个时阵，咱知影因的大环境有一寡的调整，所以伫遮会讲写互受精选的妇人。其实就是在讲到这个教会兄弟姊妹，咱会当点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三节遐，嘛有同款清安的用法。按你讲，伫巴比伦甲恁同齐受精选的教会，嗯，恁清安，彼得。毛安尼应该，所以对遮咱会当了解，这个批安尼写是要互教会以外的人来看，敢若好亲像是一张朋友中间平常的批信，因为咱知影初代教会到第一世纪。这个时期有一挂挑战，所以咱看到对教会内面兄弟姊妹一读，就知影伊的意义。啊，这嘛是迄个时代的一个实况功课。要紧的是，咱看到伊这个所在，甲咱讲到真理甲听。是袂当分开的，因为咱领受着是对主上帝遐真理点伫咱内面，为永远甲咱同在。这个是要互所有认捌真理的人，佮知影讲，阮有听恁，我有真心听恁，咱看着。这个真理甲听是结连道丁，在教会的领袖写批给兄弟姊妹，踮伫基督信仰的团体中间，咱知影只有踮伫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内面，才有可能。互相三听，

会做教会历史政治的功课时阵，拢会讲到其他的宗教团体，嘛是讲听，甚至阁讲听众生。但是咱知影，伫个真侪其他宗教中间讲的听，甲私下救济有关系，也就是讲，通过这款的日常生活需要的帮衬，也是对孤单的人的关心帮衬，这是真多宗教的功能。这款关怀、救济、帮衬，这款看起来听的行动，也毋过基督教信仰真重要的讲到的是互相三听。这款的特别是咧讲到受精选、领受洗礼的兄弟姊妹，会记得阿加佩这款的听。这个阿加佩的听是基督教信仰团体特别的用的。伊无亲像迄款朋友男女中间真热情诶听，敢若亲像点火一多，非常热情，啊毋过真紧嘛花去。即款热情诶听，有时敢若亲像伫诶海边，咱看海中迄个潮汐。哇，照时间真短，啊，不过嘛，照时间退潮，所以这是一款迄个热情的听。阿加佩唔是安尼，阿加佩嘛唔是亲像安尼，迄亲人，还是讲厝内人迄款，会拥吻的听，但是到一款程度，嘛就爱放伊家己去。所以阿加佩唔是一项你真容易得到，而是你甲控制的代志。这是一款对待别人互相中间的态度。无论人安怎对待你，你拢袂埋怨，袂拗拗念，袂感觉失志。你总是为着对方，为着别人的好处来想，这就是阿加佩，就是主耶稣对世间人的疼。这款的仁爱，唔那干那是嘴咧讲的疼，伊是行动中间完全牺牲家己，看无家己。这款的听，咱看到在这个世间，人人在讲听，啊，不过那中间有真多讲听行动的中间所带来的伤害，伤害着对方，嘛伤害着家己，也不过基督信仰的听是点的。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所以要提醒激励，让咱看到耶稣怎样疼咱，所以用这款的疼来疼别人，这就会跟咱讲，咱三个斗阵的时阵，互相三疼的时阵，拢会有一款的吸引力。咱讲物以类聚，有兴趣做阵斗阵，爱爬山的，会招假日做阵爬山，还是逐礼拜定期？爱什么款的兴趣的，因会家己踮伫个下班以后，还是伫教会聚会了，因会参加组织，爱互相带动的人，
会参加 RPG 这

款诶，两三个人，逐日诶互相祈祷。伊爱读圣经、研究圣经诶，伊来参加查经班。所以，这参加查经班的人，基本上不管伊背景什么款，伊对上帝话有一款诶渴慕，咱会发现这叫。

性的较有互相吸引的人斗阵，打破这款的规矩，还是德性，伊拢是为着别人的好，唔是想着家己的意爱。这是基督教真理听的基础，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主耶稣对世间人世间的听这么啊奇妙，恳求圣神帮助，让我会当在互相三听，是点在基督的真理的基础中间，通看别人比自己较要紧。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兴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

0: 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1: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2: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9-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尽情跳舞，尽情跳舞。

动物学家所说的海龟之舞，是指红海龟在食物出现时所展现的一种可爱行为。它们会立起身体，略向前倾，张开嘴巴拍打前肢，并在原地旋转，就像跳舞一样。但研究显示，无线电波的干扰会破坏红海龟天生的导航系统，使它们失去方向感，分心而无法找到食物。更令人难过的是，这还会使它们停止跳舞。圣经记载了大卫尽情跳舞的场景。当大卫将象征上帝同在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时，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但几年后，大卫却分心，迷失在罪中。他与拔示巴犯奸淫，还将拔示巴的丈夫派往前线送死。后来大卫与拔示巴生下的儿子重病命危，大卫悔恨痛苦，便进食终夜躺在地上。像大卫一样，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尽情跳舞，但我们的罪却会让我们分心远离上帝，并且不再跳舞。我们要如何重新得到喜乐呢？就是要远离罪，因罪会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我们悔改，便能在上帝里面得到盼望。大卫讲述上帝的怜悯，在诗篇30篇的11节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因上帝的同在，我们

能尽情跳舞。您曾在何时为上帝跳舞呢？是什么使您不再尽情地跳舞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已在罪恶幽暗的世界里迷失太久了，失去了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能再一次地为主跳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九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尽情跳舞。圣经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竭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记载了，当大卫建都以后，国势也稳定了，他就期待要将代表神同在的约柜运进到耶路撒冷。这个事就显明大卫的灵性的确有过人之处。若是和扫罗作王的时候做比较的话，扫罗从来没有注意，也从来没有兴趣知道这个约柜在哪里，因为他并不渴慕要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可惜到了最后，他知道自己将要惨败的时候，才来求告耶和华，耶和华神并不回答他，于是他只有去找交鬼的妇人。结果到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大败仗，他死了之后遭到非利士人极大的羞辱，他的尸体被非利士人悬挂在城墙上，他的头也被割下来。扫罗在征战当中受了重伤，为了不落在敌人的手中受羞辱，他就伏在自己的刀上而死。第二天，非利士人发现了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体，于是他们就将扫罗的首级给割了下来，剥了他的军装，将他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但是大卫就和他完全不同，当大卫一做王，国势稳定了，他立刻找的就是约柜，因为那是代表着神的同在。从大卫所写的诗篇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位渴慕神的人。然而第一次在搬运约柜的这个计划里面出了一个意外事件，而中途刹车了。搬运约柜的乌撒由于用手扶住了约柜而被神击杀，以至于大卫心生恐惧，半途就将约柜送

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中。乌萨之死好像是很冤枉，其实正好说明几个事实啊。首先是证明立位人已经忘记了律法中的侍奉的规矩，因为律法规定约柜的搬运必须是由立位人杠抬，但是他们居然用牛车运送，同时在搬运约柜之前要先用幔子将约柜遮盖起来，这也是亚比拿达家的疏忽，以至于乌撒的手触摸了约柜。其次就是证明大卫虽然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却缺乏敬虔的知识，以至于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的时候，他竟然害怕地将约柜搬到了别处。第三就是证明神是轻慢不得的神。那么这些个发现对一个王朝，对一个宗教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帮助我们明白神是至圣，是至尊，而且是可畏的神。我们不但需要有敬畏的心，有正确的动机，也需要有正确的属灵知识。像何西亚书在第四章的第六节，神借着先知何西亚说，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凭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热心来相信神。在信主上，我们当然需要热心的要爱主，但是我们也需要信得正确，信得合乎神所定的原则。接着我们来看第六章，说到大卫他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他也彰显了神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用人的话来说，大卫是全然得胜了，但是我们回到属灵的生命成长里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一个人的得胜并不代表他的生命完全的成熟。今天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当然也是人因着倚靠神所带出来的结果，但是那根本是神的恩典。所以神让大卫坐上了宝座以后，神就在大卫的身上继续的带领他学习神的法则。虽然在人的眼中看大卫已经做王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大卫还是不够成熟。因此我们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实在看见神把大卫从征战的得胜里带他进入到敬拜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当时聚集了以色列中的精兵啊，三万人，要去犹大的基列野灵的地方将约柜运回来。所以当他们去搬约柜的时候，圣灵在这里做了这样一句的描写，说约柜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这就告诉我们约柜是一位荣耀的神与人立约的见证。后来他们在基列野灵找到的约柜，那么基列野灵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接着我们就看见大卫就和他的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的首领商议。这一些人一听见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于是他就挑选了三万人。三万人是不是太多了呢？对大卫来讲这是个重大的事，大卫亲自率领众人前往，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事，就把这个约柜呢放在新的车上。这样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乌撒，一个叫亚西约，他们就赶着这个新车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了出来。亚西约在柜前面行走，他们不是抬着约柜，而是让约柜坐在新的车子上，他们是在学那非利士人。大卫这个时候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的面前，圣经说他们用松木制造的各种乐器、琴、

瑟、古、拔、罗坐月跳舞，他们大家都极其的欢乐，因为运约柜到耶路撒冷是一件大事，是神的旨意。可惜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前尸体，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因着这个错误就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规定是约柜是人不能摸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去接触约柜。根据神的规定，祭司要先把约柜盖好之后，立位人才来抬，违反者要处死。所以约柜不只是不能够摸，连随意看也不可以。乌撒呢是好心呢，他认为这个牛前尸体约柜会倒下去，所以他就赶快去扶住约柜，本是好意。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个约柜会倒下去吗？如果神不让他倒，他就不会倒，就不会掉在地上。约柜放在亚比拿达家大约是70到80年之间，这么久。乌撒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他们应当要知道如何对待约柜的。亚比拿达是利未人，他应当清楚怎样对待约柜。他可能是没有小心，没有留意，也可以说没有认真的对待，以至于死了自己的儿子乌撒。大卫因为这件事非常害怕，就将约柜放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中。后来听说神大大的赐福俄别以东家，俄别以东是歌侠后裔的可拉族，可拉族在旷野就是抬约柜的。俄别以东接待约柜放在自己的家里，他们是不计祸福，因为约柜在亚比拿达家中几十年都未见他们得福。他们本来没有预料到可以得福，当以色列人犹大人不敢要约柜，俄别以东家要，他们以约柜为荣。所以神不只是赐福给俄别以东，圣经说还赐福给他的全家，他们蒙福，别人也看见了。约柜在他家只有3个月，大卫一听之后非常高兴，就欢欢喜喜地将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抬到大卫城。大卫这次学了功课，神没有因为他的失败而拒绝了他，他不再用车，而是按照圣经用利未人抬着约柜向前走。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献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以弗德应当是祭司穿的，大卫做了祭司的工作，但他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他献祭穿上祭司的以弗德，这是特殊的情况。大卫降低了王的身份，按一般人的情况说极力跳舞，那是表明他内心充满了喜乐。圣经说，于是众人就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正式的会幕仍然在基遍，这个时候大卫另外预备这个临时的帐幕在大卫城里。大卫的城就是西安。迎进去之后，大卫在耶和华的面前再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将燔祭献给神，平安就献给百姓。接着大卫就给百姓祝福，这个本是祭司的职责。我们看大卫不只是祝福百姓，又分给每个人呢，无论是男女，每一个人一个饼，一块肉，还有一个葡萄饼。分完之后，众人就回自己的家去了。之后大卫呢，才为他自己的眷属祝福。可悲的是扫罗王的女儿米甲，她因为看见大卫在迎约柜的时候因为喜乐的踊跃跳舞，她心里就轻视他。米甲和他的父亲扫罗王一样，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能够领会大卫在耶和华
面前的喜乐。

就说了极其难听的话，但大卫的回答是，我要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我们看大卫的灵实在非常的宝贵，他感觉到在神面前还卑微的不够，他愿意更加的轻贱，使神被高举，更得荣耀。这就像新约的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结果呢，米甲这一位无知的妇人，他直到死日没有生儿养女。这是本章的结束。生儿育女原是神给人的祝福，在那个时代妇人不能生育算为耻辱。米甲和他的父亲一样的轻视神，是一个神无法祝福的人，我们当引以为警戒。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可以跳舞喜乐的机会，因为认识你，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在你的恩典里，我们也得到了盼望。主啊，感谢你一直的怜悯我们，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主啊，感谢你一生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饱尝了神的慈爱，神的同在，在任何的环境里，我们都可以靠主刚强，靠主喜乐，所以我们要为主尽情地将我们的喜乐放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放在彼此相爱里。主必定会再赐福，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我们，也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主必赐福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末

0: 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诚实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

听众朋友早安，非常欢迎您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是刘丽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22。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关心气象。强烈台风巴威持续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在今天到周三强度达到巅峰，近中心最大风速将达每秒63公尺，有机会挑战今年的风王。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台风的强度会略微减弱，但还是不排除周四以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中央气象署提到，巴威台风昨天位在仍比东南东方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进行。由于暴风半径达350公里，因此不论是否会通过台湾，对台湾影响都会是很明显的。巴威台风今天到周三强度将达到巅峰，近中心最大风速将达每秒63公尺。周四开始会在太平洋高压导引之下北转，由于环境比较不利于发展，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而以中度台风的上限到强度台风的下限强度接近，观测到时候将接近台湾东部外海，并朝西北方向进入中国大陆。周四以后不排除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周三之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各山区有雷阵雨。周四巴威台风距离台湾东南部1000多公里的海面，它的外围环流范围比较大，桃园以北宜兰就会开始有短暂阵雨了，午后南部及各山区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周五周六巴威台风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全台都会有雨。

雨，西半部迎来花莲山区会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周四之前西半部的温度普遍还是比较高，高温34、35度，大台北盆地和花东纵谷、中南部近山区高温上看36度，星期五开始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高温就会略降到31到35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周三以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有长浪，周四之后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民众要多加留意。至于是否有机会放台风假呢？根据气象署最新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北北基桃、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花莲县和绿岛已经超过40%，其中宜兰县49%是最高的，而另外台北市及新北市46%，但是否停班停课还是要看各县市政府而定。联合报的报道，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总蓄水量是510万立方公尺，截至到昨天晚上9点半，蓄水量已经达到303.13万立方公尺，蓄水率大概是59%。随着台风巴威的接近，如果出现了强降雨，堰塞湖有可能会提前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持续24小时关注水位的变化，并且密切地掌握湖区的变化，并按计划发布黄色或红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分署紧急应变小组每天持续监控堰塞湖的水位，搜集气象资讯，并开工作会议，透过各项监测数据分析湖区的现况，随时掌握最新的变化。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头版头条的标题。中国时报政策二度转弯，257家问题游业者名单公布。联合报毒油风暴，双北台中131个学校营养午餐中枪。自由时报中国对台打法律战20年，台湾人据同比例攀升到61%。一起来关心详细的头版头条的内容。自由时报中国对台法律战步步紧逼，除了反分裂国家法惩堵在22条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正式施行。陆委会历年民调趋势显示，20年来台湾民众据同比例逆势成长，2005年据统占39%，今年该数据已经大幅攀升到

联合报在中联有指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校园营养午餐也受到波及，引发家长忧心。双北和台中市昨天公布使用到未提油品的学校名单，包括台北市42所，新北市则从日前的32所扩大到50所的学校。台中市全面清查校园用油的情况，包括台中一中等39个学校以及一间教育机构受到影响，并同步启动专案来做稽查。受害业者部分，卫福部食药署昨天傍晚终于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的名单。教育部表示，已经通知地方政府查核疑似受到影响的学校。

并且要求立即督导学校、幼儿园及团膳业者盘点清查厨房及库房内相关油料产品的品项，倘若使用到问题油，应该立刻下架停用。除了食品，饲料厂也中标。农业部表示，油脂在饲料的使用是相当低，一般只有是3%以下。动物对有毒物质有代谢能力，畜禽产品残留量相对比较少，影响比较低。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我国总共有4家植物油精炼厂，每一家供应量都不少，相关法规必须要重新的来做讨论。台中市卫生局局长曾子展5号带队到中联油脂突袭稽查，针对致癌油可能产生的原因，表示稽查后初步判定和中央专家学者会议看法一致，不排除问题可能出在巴西黄豆原料疑似和含水量比较高或烘烤过程受到污染有关，还是有待进一步的确认。联合报的报道，中联油脂爆发毒沙拉油事件风波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对中央喊话，除了要求立刻公布名单成立专区，也要全面清查上游，在最短时间内厘清案情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对于蒋万安的质疑，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守护食安不分中央和地方，以往爆发食安事件，中央地方都积极配合，这次也不例外。台中卫生局积极介入，食药署支援，食药署专家会议也决议扩大预防性下架，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

自由时报的报道，陆委会长期民调趋势显示，二十年来台湾民众具同比例逆势成长。学者分析，中国对台法律战没有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不过中共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企图进一步一步步的改变台湾社会对支持独立或维持现状的意识。联合报的头版下方报道，台股行情火热，市场资金紧俏，中央银行今年以来定期存单未到期余额明显下降，市场资金获得益助。央行统计，去年底定存单未到期余额是7兆4236亿元，到上个礼拜五降到6兆3159亿元，等于央行上半年释放资金活水超过1兆元。

财经消息方面，中国时报的报道，受惠于全球 AI 浪潮对台股基本面的强劲支撑，台股 ETF 的资金募集展现惊人的喷发力道，今年初发行的各档台股 ETF 动辄轻易募集超过千亿元的规模，宛如吞金大巨兽，到今年五月底，市场已经有72档 ETF 的发行，总规模近6兆元，这股资金力量足以撼动向来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外资法人，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然而在台股 ETF 大爆发之际，它背后的炼金术密码也可能会在瞬间反转哦，成为金融市场的最大黑天鹅，所谓成也 ETF

0: 拜耶 ETF， 投资人在这时候必须要系好安全带。中国时报的报道，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磁吸效应发酵，已吸引了国际人才来台就读。114学年度台湾大专校院境外生总人数已经突破了14万人，创下十年来最高的纪录。其中越南、印尼等新南向国家学生更是主要的来源。越南学生近53000人，比上个年度激增了13000多人，成为最大境外生来源国。龙华科大校长葛自祥表示，台湾学费相对是比较低廉，又具有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为诱因，因此提高越南学生来台就读的意愿。台湾少子化问题严峻，教育部推动国际生留台就业辅导专业化的计划和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等等，并且在半导体产学合一的诱因之下，截至到114学年度在台境外生人数已经创下新高。学者认为，政府延揽境外生政策确实已经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如从这个培育高阶人才、留住优秀人才效果还是不理想，建议招生的时候提高审查门槛，确保招收到是真正具有潜力的学生。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是7:45。中国时报的报道，国内半导体产业不乏高薪抢人，传统行业却越来越难找人了，特别是回收业具3K 危险、辛苦、肮脏的特性更是乏人问津。劳动部全开放引进移工以后，目前虽然已经有超过400名移工投入，但业者认为产业招人不易，移工在台工作只有10年就得回到母国，希望政府开放转为在台无工作年限的外国技术人力。

联合报的报道，上班尖峰时段，台五线新北汐止往台北南港方向车流量大，双北都挑拨增加一个线车道，一线车道疏解车流，但汐止路段可骑机车，南港不行。如何避免调拨车道，机车和北山大桥汽车交织的风险？双北民调民代呢，特别日前会刊的时候主张对方改变目前限制就能解决问题，将在双北跨区治理与合作平台继续做讨论。另外，台65线新庄南下的出口除车空间不足，尖峰时段常常回堵到主线了。湾仔郡重化区逐步开放，新庄人口和车流将会增多，地方处增设台65线新庄二南出匝道，提升南新庄树林人通勤的一个环境。近日办地方说明会，预计今年底之前完成环差和设计，拼明年发包开工，目标2029年底完工。台北市社宅才三年一租，最长六年的制度，每三年新租客人入住前会修缮屋况。议员发现近三年退租1100多户，约700户需要修缮，花了超过2500多万元。

均每户36000元，修缮成本过高，都发局允诺会检讨并分析维护成本，精进新建品质。自由时报的报道，为遏止毒驾和酒驾再犯，行政院近日修法增订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再犯者不得假释。无党籍台北市议员、士林北投参选人陈怡杰表示，近期天母也发生了酒驾失控冲上人行道的案件，引发社会关注，建议台北市政府比照国际标准，在学校、医院、捷运站出口、商圈等重要的路口设置具有抗撞能力的防车柱以及防撞护栏，优先改善硬体，提升行人的安全。

在财经生活方面，内政部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预计8月1号上路，有望带动新一波光电建制潮。中美经联合再生、茂迪、元晶、安吉以及这个很聚恒等太阳能的业者都摩拳擦掌准备抢进太阳光电产业。永续发展协会认为，此举可化解半导体与 AI 绿电刚性需求，打造都市防灾和产业韧性的绿色防线。联合报的报道，高丽菜一颗200多元，是否要忍痛的买下去呢？因为担心台风来袭会涨更多，昨天菜市场已经涌现了抢买潮。上个月豪雨影响，短期叶菜类受损近40%，菜价已经涨上来了。受到巴威台风可能来袭的预期心理的影响，菜价短期内恐怕很难回稳。蔬菜还没有来得及恢复供应，又有台风要来，许多婆婆妈妈这几天急忙上菜市场抢购蔬菜。农粮署表示，巴威台风路径还有诸多的变数，因应汛期台风豪雨可能造成产区受损，冷冻蔬菜库存是4158公吨，将是市场需求供应。另外也和农民团体合作办理滚动式仓储计划，冷藏甘蓝等耐储存的蔬菜，总计有6180公吨。农粮署也已经辅导农民团体和通路卖场合作，在全台全联门市常态性设置蔬菜平价供应专区，另外也将协调桃园短期叶菜产区和高冷产区高丽菜，近期加强供应台北市场。自由时报的报道，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周五最接近台湾，11、12号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恐怕受到影响。大考中心表示，如果分科测验遇到天然灾害、重大疫情等重大事故，经评估影响交通、考试安全、事务进行或是有致灾风险时，将会依照事故等级采取延期等应变措施。考试是否延期必须要看台风的路径和影响程度来定，预计本月8号会召开应变会议。联合报的报道，近日台北市一个明星国小传出学生持美工刀恐吓并划伤同学，校园霸凌跟暴力事件再度引发关注。教育部资料显示，学生暴力和偏差行为通报短短3年从约17000多件冲破30000件，自伤自杀通报也超过了20000人次，校园心理辅导需求持续增加。

但是第一线教师指出，不少学校还是招不到专辅的老师。校园暴力、自伤、自杀事件持续攀升，尽管教育部近年增聘专任辅导老师，但辅导资源不足，甚至有学生寻求专辅教师协助要等待一个月。校长

更涉及家庭陪伴、网络和社群媒体使用。如果只是增加辅导人力，恐怕很难从根本改善问题。自由时报的报道，基隆市七堵区某私立幼儿园日前爆发教保员集体凌虐殴打幼童的事件。案件爆发以后，陆续查出有十名幼童受害，警方受理之后依规定通报教育处等相关单位，并报请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基检目前已经立案调查，在下个礼拜会传唤受虐童的家长，并约谈园长、负责人等人，大众还有大班、中班的老师要到案说明。自由时报的报道，国内线基本票价26年来没有调整，业者苦撑撑不住。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钧表示，高雄台中非花莲航线载客率低，曾出现一个航班只有5名乘客，已经在6月下旬向民航局提送申请停飞。民航局证实已经收到华信航空函报暂停飞航高雄花莲及台中花莲航线资料，正检视业者说明原因。

社会新闻方面，自由时报的报道，想投入诈骗集团赚快钱的人要小心了。新竹地院日前就一起诈骗集团成员作出判决，分层收水的车手集团诈骗20多名被害人，而且得款134万元，警方起诉，建请法院就各次犯行从重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上，也就是囚处总刑期超过40年。新竹地院陈审法官认为，不宜依实务界向来总是由最低度刑向上量刑的方式，否则无疑变相鼓励诈骗，于是将3名被告全部重判9年以上的刑期。联合报的报道，为了保障女性生产权益，我国104年通过生产事故救济条例，目前产妇死亡最高给付金是400万，胎儿或新生儿死亡最高30万。台湾女人连线呼吁调高相关的救济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评估调升，并研议将新生儿救济周数从33周下修到28周。国际消息方面，联合报的报道，在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适逢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川普当晚在华府国家广场发表40分钟的国庆演说，他向美国人民喊话：美国是一个赢家国度，我们会永远屹立不摇，我们绝不会让国家陷落，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并且强调美国不会让任何人夺走自由。

自由时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正在摧毁构成德国经济支柱的数千家中小型世界级制造商。这些被称作德国隐形冠军的中小型制造商如今正在裁员，并将业务转移到海外以降低成本，对这些中小型企业所在的乡村城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中国大陆持续加强对日本稀土出口管制之下，日本近期启动一项全新的大规模计划，将从废旧家用冷气提取稀土。根据全日本新闻网4号的报道，三菱电机已经率先展开这项回收项目。根据日方测算，透过这套的回收体系，制造冷气

7:59，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雨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雨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雨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在空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啊。那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讲个人品牌，品牌嘛，我们都知道什么企业品牌啊，产品品牌啊，我们知道什么可口可乐品牌很强啊，什么这些品牌很强，我们也都知道什么企业的品牌很强。但现在大家在网络时代以后，你发现以前我们所知道但是没有那么大威力的所谓的个人品牌，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我觉得变成一个很大很大威力的东西。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邀请到的这个专家那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是黄文博老师。早安，文博。
4: 早安，国定老师。听到国定老师的声音，看到国定老师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很愉快。
3: 个人品牌什么，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老人家。我先跟大家讲，介绍一下那个黄文博老师啊。那个黄老师他是广告业的名人，他在很多广告公司，而且是国际级的那种大广告公司里面长期的担任什么创意总监啦，或者什么策略发展长啊，这一类的，就是很厉害，意思就是武功很高强的广告人啊，在那里面泡了好像好几十年。他在这几年啊，他除了做这个广告创意策划企划策略企划品牌管理之外，他还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研究，不断的研究，然后也不断的出书，不断的去讲课，不断去辅导大家，就是他一直